0: 家呀。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倍思亲。宋江和吴用他们一合计，为了让大家呀不想家，咱们呢得好好的热热闹闹过这个年，这就开始啊杀猪宰羊啊，大家伙是欢欢乐乐，开怀畅饮呐。要说这天过年呢，赶巧了下着鹅毛大雪，宋江一看这大雪纷飞，有可能是瑞雪兆丰年呐，过年一定是个好年头。那么咱们既然赶上大雪天过年，咱呢就好好的过过这个大年。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好好啊写点歌词儿，写完了歌词儿，再让铁笛仙马林呐配个曲儿，安排铁轿子月河和燕青好好给唱一唱，这边有唱的，那边就得有跳的，配舞谁合适啊？假如在皇宫里边啊，那就有办法了，人家可以选出一些舞女来伴舞。可是咱这前线上哪儿找舞女啊？李逵瞪俩大眼睛，自告奋勇，哎，我来配舞。哎呀，把大家伙乐坏了，好好好，那你就来一个板斧舞吧。哎呀，这李逵抡起了两把大斧子，就跳起了板斧舞喽。这歌唱的挺好，可这舞姿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那也没办法啊，他总比没人配舞强啊。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也不知道啊，大家伙喝的是倒彩啊，还是喝的是正彩，反正李逵他呢就装听不出来，继续舞他的铁板斧舞。舞着舞着呀，他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左一脚酒是右一脚酒啊，一边喝是一边跳，跳的没完没了，看的人呐都不愿意看了，大家伙一个个偷摸的就下去了。结果呢，陪唱的也不唱了，没人听也没人看，给谁唱啊？这艺术要是想展示出来啊，是让人家享受的，你可别让人家难受啊。你看今天世界上好多有文化有修养有地位的人，人家呀喜爱维也纳音乐会，那维也纳音乐会你像李逵那样的能让你去表演吗？肯定进不去，那是高雅的艺术殿堂，给上层人物带来精神享受的地方，那些低俗的文化艺术根本就不能让你进去演出，一张嘴就跑调，谁听你的艺术啊？是不是啊？哎，这就说明啊，李逵的艺术没人欣赏，李逵啊也明白知道他这个东西啊没人喜爱，结果他就喝起闷酒来了。这一喝酒好吗？喝多了，这人呐，一喝多了酒他就失态。你看这酒在瓶子里边怎么搁着没事儿，一到肚里边啊他就折腾上喽。李逵这酒劲一上来坏喽，他这嘴呀就骂骂咧咧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兔子是狗撵的，画是酒撵的。这酒在肚子里边一撵，这画就出来了。这话一出来呀，再没人搭茬，这李逵可就不干喽，就开始嘴巴浪叽的了。他这嘴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有些小喽啰兵也不敢上前呐，不知道他骂谁呀。这李逵骂了半天没人搭理他呀，他站起身来，这一站起来呀就摇摇晃晃啊，这下子可坏喽，他栽着愣愣晃晃荡荡的就出去喽。这出去啊可就惹事儿了，这个事儿可就惹大喽。到底惹了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

0: 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年三十啊，睡破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攻下了盖州城，大家伙是真高兴啊。结果过年这天呢，又赶上外边下了鹅毛大雪，睡破梁山这些弟兄们呢，就在屋里别出去了，搞点文艺节目，请女儿啊过来见见恩公吧。没有恩公搭救，咱家今天可就要惨了。这个小女子赶快上前，用双手给李逵道了个万福礼，多谢恩公。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们梁山人呐就这样，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今儿个是我赶上了，假如要是武松和鲁智深赶上啊，都得把他们杀了，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啊。好在老汉民给他们求情，再说我们现在是官军了，不能随便杀人了，我们要不归顺官军呐、啊！我今儿个绝不能放他们走，我都得把他们呐砍死啊！将军呐、啊，你可不能杀人呐、啊！这些人咱们惹不起呀、啊，一旦你走了，他们就得拿我们当垫背的呀！李逵就得问一问呐、啊，我说老人家呀，你们家过得消消停停的日子，这些个歹人为什么大过年的到这儿来闹事儿呢？哎呀，将军呐、啊，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原来是东京汴梁人，祖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钱财，我们本来消消停停过着我们的日子，没想到祸从天降啊！这些纨绔子弟他们在京城时时刻刻打我女儿的主意啊，这些京城的纨绔子弟经常到我家去骚扰啊，把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人家搅的是坐卧不宁啊。你说你看好我的小女儿，你明媒正娶也行啊，可是他们呢，不是这个想挑逗一下子，那个就想占我女儿点便宜，他们的目的是把我女儿弄过去给他们呢做小。你说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怎么能平白无故的给人家有钱人做小呢？后来我一合计，在东京汴梁城把产业呀就折腾了，找了个空档，趁他们不注意，我们呐就逃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我一个亲叔辈兄弟，这亲叔辈兄弟就是自己的堂弟。他说到这儿，李逵就问了，那老庄主你贵姓啊？哎呀，壮士啊，多亏你问，我还忘说了，我姓宋，叫宋万，我的弟弟叫宋刚，我们是一爷公孙呐、啊。他呢就收留了我，正好这个村子有个老员外，3年前病故了，没儿没女，留下了这么一个庄院呐、啊。我就话不多。

价钱把它买来了。买来之后万万没想到又赶上了这田虎他们呐在闹事儿，我们想回东京汴梁城又不敢回去，正在犹豫的时候啊，当地有一个恶汉呐，他姓郑，叫郑二啊。这个郑二是踢寡妇门，剜绝后坟，打瞎子骂聋子，坏事干尽，是好事一件也不干呐。我的叔伯弟弟也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根本就惹不起他呀。他们这些歹人呐，到处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啊，无恶不作，我们躲都躲不起呀。结果啊，他们就发现我的女儿年轻美貌，他就想应下彩礼。可是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根本就不能跟他们成亲呐。当地的官府衙门都瘫痪了，也没有人管事儿。再说这兵荒马乱的，谁敢惹他们呢？我们真怕他们呢，他们就趁这么机会呀，到我家里应下彩礼。我们不干，他们不答应，这不吗？大过年的，他们就要抢人呐！您来得及时啊，您再晚来一步，这有可能生米就得被他们做成熟饭了。我们真感谢您呐，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将军呐，我们不瞒您说呀，您走了他们再来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在军营里边给我家小女找个人家就算了。我们这好家儿女不能嫁给这些歹毒之人呐。要说老汉说的这番话也是肺腑之言。这李逵一合计，哎呀，我这个模样长得像大熊瞎子似的，如果我这模样长得要像燕小乙，我就把他娶过去得了吧。这都哪跟哪儿啊，在水浒传上这部书啊还真就没写说这个李逵啊有邪门歪道的心。不过呀，这人之常情啊，男大当婚，女大得当嫁。李逵啊想的是，哎，这燕小乙小伙长得可俊俏啊，如果我要是当个媒人，从中和和稀泥儿，让这个小美女嫁给燕小乙可不错。这燕小乙上东京汴梁城，那李师师都看好了。可是那李师师人家有主了，人家是皇上的情人啊，他也不敢给皇上戴绿帽子，他才认了一个干姐姐。我看呐，得了吧，把这个小女子就许配给燕小乙得了。他正想着这美事呢，没想到外边乌闹火喊呐，就来人喽。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就看外边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啊，把这当院子照的是通亮啊，这大门也被人家撞开了。就看有一个大汉手里边提着一把大砍刀，后边这些人呐都是凶神恶煞一样啊。那个黑汉子，你给我出来，你搅了我们的好事，你看看我是谁。这谁呀？原来是郑二的哥哥，叫郑大。这郑大呀可了不得，在当地是有名的黑恶势力的头头。他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武功高强啊，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在这一带一提起郑大，方圆百十里地没有一个不惧他的。原来这些官府衙门都被他买好了，官府衙门干不出的事儿啊他都敢干。他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他弟弟就仗着他在这一带也是独霸一方啊。郑二来抢亲，没想到这腿被黑旋风李逵给砍得滴里当啷的，被抬回去了。好在找红裳先生啊给他包扎上了，这腿能不能保住那都不好说了。就有家奴院工给郑大送信儿，这郑大一听说把郑二砍了，什么人呐？说是一个黑将军，好像是宋营里边的将军。宋营里边将军都是水泊梁山一些好汉呐。好，我郑大早就想会会水泊梁山这些泼皮无赖，

0: 水泊梁山这些人，他们仗势欺人，聚集了100多个好汉，在梁山独霸一方，后来归顺了朝廷。这回代表朝廷来讨伐田虎，我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今天呢，我让你有来无回。就这么着，他带了100多号自己手下的这些恶徒啊，就赶到这个庄院喽。这些人真要是把李逵堵到这儿，你黑旋风李逵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这回看来李逵啊，恐怕出不去喽。这些人把这个大院子一包围起来，把这门口也堵上了。当他们撞开了大门，把这个老汉吓得呀，当时啊，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呀，看来这郑二报仇来了。恩人呐，你能跑跑吧，我们命苦啊，我们只能啊把我们的女儿献给人家了。恩人呐，你赶快跑吧，这还有个后门，从后门跑也跑不了了。怎么说，人家把后门也堵了。这功夫就听这些人呜嚎火喊的，黑鬼你给我出来。李逵这功夫这酒也没少喝，再说他原来就喝这酒来的，这几杯酒喝的是热血沸腾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又敢回来找我报仇，看我的。他腾腾腾腾啊，几步就跑到院子当中，把两把大板斧就操在手中了。我李逵跟你们战他200回合。在这个当口，就听有人喊了一声，黑旋风李逵你跑不了了。看来又有一些歹物之人前来帮着这郑大来了。哎呀，这回李逵呀，你别说不想跑，你就真想跑你也跑不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李逵在大年三十这天呢，本来挺高兴，大家是连吃再喝呀，又唱又跳。这就到了下半晌了，外边的雪也快停了，不过呢还飘点小雪花。他一合计，我跳舞你们也不愿意看，也没人陪我喝酒，你们倒行啊，都能找一些趣味相投的人，不是摸点小牌，就是掷个骰子，

去啊，我还得找地方喝酒去。他栽栽愣愣的就出了城了，拐了个三弯，正好到了一个庄户。他的意思就是有酒馆我再喝一顿，你也没合计合计，大年三十谁家酒馆还开业呀？他想的是不是太天真了？结果呢，他到了这。

说这个人扛起过一头毛驴子，说是有一次啊，他牵个驴去驮一袋谷子，到了一个河边，这驴啊他不走，就是不过这河沟，他怎么拽这驴也不动弹。后来把他气的往驴肚子底下一钻呐，一个手掐俩驴腿呀，连这头驴再加驴背上这袋谷子都扛起来了，连驴带谷子他扛着过河了。你说这人力气大不大？后来这个人在江湖上就成了一个恶霸了。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呐。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就找小虾米啊。这个郑大他就结交一些社会上乌七八糟的这些人呐，仗着官府的势力，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无恶不作，坏事干绝了。还是那句话，他二舅不得意，他老姨也烦呐，吃一锅拉一炕，弄不好抹一门框。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这就说明到哪儿他们这臭味都远扬啊。你说这些人这么干，他老百姓就不消停啊。再说郑二呢，看好了人家这小女子了，人家老宋家是正经八百的过日子，人家呀在东京汴梁城那么好的条件，人家都不愿意给这些达官显贵做小，人家怎么能嫁给你呢？啊，你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可眼下兵荒马乱的，老宋家他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啊，这官府衙门都不管事儿了。哎呀，这老宋头啊一合计，完了完了，干脆啊我们一家人就死了得了，他就做好最坏的准备了。没想到今儿个碰到李逵了，结果李逵这下子又给他们惹祸了。哎呀，这个老宋万可就犯愁了，壮士啊你跑吧，你要保住命，我们就是认可死了也值个啊。看来这个老宋万还真是个刚烈之人呐。李逵一合计，我跑什么跑啊，刚才老人家是你拦挡，你要不拦挡，我这几斧子就把他劈了，我看你老人家的面子，我才饶他们的命啊。其实这宋万不是不想把他祸害了，宋万也担心你把他杀了我们也好不了，你饶他一命，起码他不能对我们下死手啊。没想到这可真是农夫和蛇呀，当时把他杀了不就没事了吗？这回可好，人家把哥哥叫回来了，又领来了一大帮歹徒。你说这李逵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没想到这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李逵你走不了了。李逵一听，谁啊？喊谁？喊李逵走不了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当然熟了，谁呀？浪子燕青。这浪子燕青怎么回事啊？浪子燕青跟李逵他们俩呀，这关系多多少少的比别人要密切一些。要说这个浪子燕青啊，别的能耐没有，就能收拾李逵。李逵也是有这个贱骨头，别人啊还真就欺负不了他。浪子燕青要收拾他呀，把他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浪子燕青那相扑技术啊厉害，经常拿着李逵啊当靶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陪练。燕青拿李逵当陪练，你想这功底儿可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能摔倒人员呢？不就是拿李逵这个大块头当靶子练的吗？要是没有李逵这个陪练呢，还真就不一定摔倒这个人员呢。人家燕小乙和铁轿子月河有那好嗓门，小哥俩这一吊嗓，哎，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就是啊那哆来咪发嗦拉西那几个音呐，哎，能找一找。有的时候该高音的时候啊走高音，该低音的时候走低音。李逵不管那套啊，你们只要唱我就跳，大家伙都很烦，不愿意看了。不愿看可是不愿看呐，喜欢听。因为这月河和燕青唱的味儿正啊，等李逵觉得没意思啊，他就不跳了。他也来气，我跳得这么好，你们不给我鼓掌，

那我自己喝酒去。他喝着喝多了，他走了以后，人家又聚到一块儿，又开始唱了。唱着唱着，就到了晚上了。到了晚上，大家伙得包饺子。这三十的饺子，大家伙包，你光靠厨子包不过来，怎么办呢？一起动手包呗。后来宋江啊，就下了一道令，这也不是什么令，就提出个建议，说谁吃多少包多少。大伙一包饺子，不对呀，发现少人，李逵哪去了？你说李逵回来，咱们把咱们包的饺子都自己吃了，他不得抢咱们的吗？啊，对呀，这李逵上哪去了？刚才天下着雪，他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行，赶快找找他去啊！一打听，说是他呀，出了城门了。守门的士兵不光不敢来，还不敢问。你说你一问铁牛，真上了劲了，打你两巴掌啊，那是轻的；再给你两斧子，那你可够倒霉的了。宋江也着急了，派大伙儿啊，咱们分头去把铁牛找回来。浪子燕青跟石秀、杨雄一伙儿，带着一些小喽啰兵啊，就出去找李逵去了。他不光一伙儿，还有三四伙儿，分东西南北。这好几伙儿一块儿一出去，一边走一边喊：“铁牛啊，铁牛在哪儿呢？赶快回去，要包饺子了！”怎么喊也没动静。哎，你说这功夫，大家伙都凑合到这个庄院了，因为过了山弯啊，那边雪不大，你看有隔道不下雨，可没有隔道不下雪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恰恰是隔山不下雪。到了山这边，就看地皮上啊，就薄薄的一层雪，这雪是赶着下，赶着就化了。河南河北交界那地方啊，天气跟北方不一样，春节的时候气温也就是零度左右，最多最多是零下个四五度。再说这地皮上啊，都有一定的温度，这雪一化呀，就看不到脚印了。哎呀，这铁牛上哪儿去了？他们一抬头就看前面有个大庄户，再一看，哎呀，坏了！就看这个大庄院门口站着能有好几百人呐，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是斧钺钩叉呀。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啊？怎么能把一个庄户人家给围起来呢？啊，这可不是平时啊，这是大年三十啊！眼看天就黑了，要吃饺子了，你们干嘛？大过年的！要抢劫人家大户，燕青反应的快呀，肯定是铁牛出事了。弟兄们，掏家伙！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是干什么的？对付这突发事件，精神头是一个比一个足。大家伙蹭蹭蹭蹭就把这腰刀都拔出来了，带的这些小喽啰兵，他们都带着家伙事呢。浪子燕青喊了一声：“弟兄们，咱们赶快上去！”有可能铁牛被他们围住了，这一句话真好使，大伙都醒过枪来了。对，呼啦一下子，大家伙就围上去喽。这些人很快就把那伙人给围住喽。这功夫李逵啊，正抄着把火呢，要跟人家大战200回合呢。燕青喊了一声：“李逵，你哪里跑？”一喊呐，李逵听明白了。这是我兄弟来了，李逵可来精神头喽。他从里边开始抡起大板斧，冲着门口就砍上喽。他从里边往外砍，外边的人呐往里边杀，这就乱套喽。这个郑大确实了不得，他抡起了大铁棒子，噼着啪嚓呀，就迎战李逵呀。你还真别说，李逵呀，这两板斧还真就没把他砍着。这个郑大可真是不简单呐、啊！这大铁棍子一抡呐、啊，嘁哧咔嚓就把李逵这斧子给抡掉了一只啊！李逵剩一个大板斧了，得了，我两手举着板斧迎战这个郑大呀！这两人在院子里打起来，外边
燕青他们可得手喽。你看这些乌合之众啊，虽然来的时候气势汹汹，一看人家宋军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也知道啊，我们根本不是人家官军的对手，跑吧，呼啦一下子都散喽。这时候李逵正在院子里的轮着这一把斧子迎战这个郑大呀。燕青一看，我还跟你玩啥呀，在后边扑就是一刀，就把郑大呀给结果喽。这个恶徒郑大呀，干了这么多年坏事，今儿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呀，把他撂倒了。铁牛也松了一口气啊，哎呀小乙哥呀，你来得及时啊，你再晚来一步，我剩一把斧子还真就对付不了他，这个黑汉子还真有两下子，来来来，把他先拖出去。大家伙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就拖出去了，那几个砍伤的把他们也都抬进来，回去让安道全呢给他们配点药，能治给他们治一治。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主犯。这时候赶快是通知宋江啊，因为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必定是杀了人呐。宋江他们是官军了，这官军得执行官家的法律，什么朝代啊都得有法律，大宋朝也有大宋朝的法律。当时的法律啊，那法条很简单，不像现在什么民法呀、婚姻法呀、什么森林保护法呀、又什么环境法呀，没那么多，基本上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对这些犯奸作科的惩罚就特别的重。打个比方说吧，武松杀了潘金莲，杀了王婆，还杀了西门庆，什么原因呢？他嫂子跟西门庆通奸，合谋杀死了武大郎。你别看武大郎身材矮小，那也是一条生命，你们因奸情杀人呐，那也是重罪呀。武松把他杀了，就等于武松替朝廷执行了法律了。不过武松呢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得通过法律解决，可是武松通过法律解决不了啊，没办法，只好自己采取行动。后来这西门庆也死了，县大老爷一合计，得了吧，武松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公安局还管点事儿，为咱们官府衙门也是尽职尽责呀，判个发配孟州城，这不就捡了一条命吗？咱这里介绍的就是大宋朝对这因为奸情杀人的罪呀、啊、判的就重。那么这回宋江听明白了，这些人大年三十来抢媳妇儿，那也是重罪，当时就以官府的名义行文，也就是下了裁决书啊，这个郑大呀死有余辜，他又有家属的话呀，让他的家属把他埋了算了。对燕青杀人，那就等于燕青代表官府衙门对他实行了惩处，无罪。宋江他是先锋官，他完全可以做主，就这么着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李逵还没处理完呢，李逵有个想法，偷偷摸摸的就跟他大哥宋江说了。他大哥一听，哎呀呀，铁牛啊铁牛，你这个主意想的可真好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什么事儿啊？李逵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美女啊嫁给浪子燕青。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介绍介绍古代的婚姻。世上无媒不成亲呢，早年间一男一女要想结婚成家成为夫妻，必须得有媒人，那叫明媒正娶，也不用什么民政局啊，也不用什么街道办事处，只要有正式的媒人，还得有婚约。那婚约都是啊大牛皮做的，这牛皮文书跟这个婚约都有关系，双方父母都得签字画押，媒人呢作为中间人，哎，他就起到了双方介绍的这么个作用。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媒介这些中介机构啊都是打婚姻那儿来的，这宋江和李逵亲自担当媒人呐，跟这个宋万老汉就把这事提出来了，一家女儿百家求。
这个郑二呢

他采取的手段是强取豪夺，要霸占你家小女子。我们不是，我们是大宋朝的先锋官和铁牛将军呐，正式的做媒人，为你女儿保个媒。你看怎么样啊？这老汉是求之不得呀！哎呀呀，恩公啊，恩公，那是我老汉求之不得呀！你们梁山这些好汉，我早就听说过你们仗义疏财、助人为乐呀，净干好事儿。你们赶上雷锋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反正那年头也没有雷锋这名词儿，就这意思呗。就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有好名声，老百姓对他们评价确实很高。既然这有媒人了，这婚姻肯定是就成了。要说李逵他着急呀，我说今儿晚上就三十了，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啊，这大年三十这成亲是好事啊。后来大伙说别三十成婚了，咱明天办婚事呗，明天是大年初一。对呀，初一娘娘十五关呢，咱就正月初一娶媳妇儿。好，你得给人家老汉有点准备呀，你不能当天晚上就成亲，刚才这院子里还打了噼里啪啦的，你说成亲呢也不得吉利。好吧好吧，那就明天成亲。得了吧，这天也不早了，大家伙就别回去了，在老汉这儿吃饺子吧。还有的人说了，不行啊，我在咱军营啊还包了不少饺子呢，我要不吃，那剩了给谁吃啊？别管了，你呀包的那些饺子下顿吃，咱大伙动手，就在这老汉这儿过大年三十。这老汉马上就开始把这大灯笼也挂上了，又把鞭炮准备好了，噼里啪啦得放一放啊，哎，得是崩一崩晦气。老汉是非常高兴啊，领着家人热热闹闹的跟宋江他们过了一个大年三十。第二天早晨呐，人家宋江提前把这信儿就捎来了，干嘛呢？让宋二娘还有扈三娘，你们呐也别参加战斗部队序列了，你们就帮着这个燕青未来的媳妇儿收拾收拾，打扮打扮，给化化妆，你们俩呀就当伴娘吧。然后咱们这边呢得准备新房啊，让他们夫妻俩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接下来就入洞房。好，哎，你看说起来多容易，办起来呢也不慢，梁山人办事快呀，就按这个程序办吧。要说这时候最高兴的是这个小女子啊，这小女子已经看到燕小乙的打扮喽。哎呀，我可真有福气啊，我能嫁给这样的小帅哥，这可真是我一生的幸福啊。这老头老太太也挺高兴，女儿啊终于有了主了。这个主啊还是梁山的好汉。水浒传流行着一句话，男子无妻前无主，女人无夫身无主啊，这不是吗？这回老汉的女儿身子有了主了，再也不能受气了。这燕青也有主了，燕青兜里的钱有主了，他那个干姐姐再给他点钱财，他就完全可以存在自己媳妇的手里了。燕青也挺高兴啊，哎呀呀，这可真是个小美人坯子，怪不得东京汴梁城那些小公子王哥看的都直眼馋呐。我燕小乙呀也是有这个艳福，这个小女子从今以后啊就属于我燕小乙的私有财产了。你看水浒后传，那么燕青有不少后代，据说呀燕青和这个小女子的后代后来啊在陕西这一带就发展起来了，那老燕家在陕西也一大户啊。不过这个陕西燕氏家族后来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归了回教了，变成回民了。关于这部书咱们不在这个水浒传里讲了，咱们将来讲到羊皮筏子的时候，哎，再讲。

0: 见小乙的后代，那是下不足了。话还得说回来，浪子燕青成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到了娶亲的时候，好热闹啊！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也都高兴坏了。不过也有一些呀、很眼馋。哎呀，这燕小乙可真有福气啊！这个小美人一会儿就进入他怀抱里了。是啊，哎呀，燕小乙的被窝里又多个人儿，得感谢谁呀、得感谢李逵。李逵这回呀、趾高气扬了。你们不愿意看我跳舞，你们那得溜须我。我再保护哪家女子啊，碰见那些可恶之人，他们抢不走的美女，我都保护下来，到时候我挨个给你们批发。哎呀，李逵啊，想的倒挺天真。不过这时候这四姨也请来了。四姨是谁呢？当然得个卢俊义。卢俊义既是宋江的哥们儿，也是燕青的哥们儿，还是燕青的师傅。不过到了水泊梁山以后啊，这辈分都打烂了，通通都是哥们弟兄，36天罡72地煞嘛，都是星星。好了，既然都是星星，说白了就是上帝造的石头筷子，那么这石头筷子不管大小啊，都是一个档次了。大年初一这天呐、正当午时，浪子燕青的婚礼就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不过梁山这些哥们儿啊都来参加祝贺呀。按照程序都走完了，等夫妻对拜结束之后，大家伙就开始开怀畅饮呐、铁轿子月河，铁笛仙马林，开始当场献艺。李逵还要来伴舞，鲁智深看不过了，我说铁牛啊，你可别舞了，你再舞啊，大家伙又扫兴了。
1: 我扫兴什么了？我要总这么扫兴，咱们梁山的弟兄可高兴了，有欺负民间小女子的这些采花盗柳之人，我把他救下来，我不又给咱们梁山的哥们儿多找了一个媳妇儿吗？说完以后，大家伙是哄堂大笑啊。得了，别笑了，浪子燕青的婚礼正式开始了。照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下来是夫妻对拜，然后就得入洞房啊。入洞房是好事，可是这入洞房啊有好多个说道啊，这些个说道啊可就把浪子燕青给带来麻烦了。究竟带来什么麻烦呢？这一入洞房，浪子燕青啊可丢了丑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晴。后面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2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的28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名义，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党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以孤行逆流而动。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青狼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军930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三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在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清晨，告诉自己努力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下面未成年人溺亡几分提示。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呢，湖北警方公布该省近期四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七月二日，四名初中生呢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安全提示：不少孩子呢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呢潜藏安全隐患，同伴间呢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呢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一旦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不懂得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引发连环溺亡。出事之后呢，孩子因害怕责罚，还可能会刻意隐瞒，延误救援。七月十三日，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呢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呢，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安全提示啊，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无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此外呢，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位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呢获得救助，极易错失救援良机。九月十二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呢，不慎呛水，经过送医抢救后呢，仍然不幸离世。安全提示啊，除了野外水域呢，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呢，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的时候呢，家长应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安全规定。此外呢，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似没事呢，但引发的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七月十一日，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安全提示：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呢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错误，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呢，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措施，并且呢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

当然了，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呢，立刻大声呼叫救生员。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呢，要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20急救人员。三呢，不要直接跳下水或者手拉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还有就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筏、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的时候呢，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如果呢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呢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紧推进海地政治过渡。孙磊说，打破海地危机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组建合法、有效、负责的政府，使国家治理重回正轨。海地当局、各党各派必须切实展现政治意愿，通过包容性对话凝聚更广泛共识，为尽早举行可信包容的选举奠定基础，避免政治过渡继续拖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据智利政府最新通报，该国因强降雨死亡的人数已升至10人。此外，灾害性天气还造成4人失踪，智利北部多地约10万人被隔离，全国约16000栋房屋不同城市。

度受损。北京时间7月21日，据国际足联非法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体育方面，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19:30对阵美国女排。此刻提示：天气炎热，空调使用频繁，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说，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老年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风险瞭望，美国国会报告披露高超音速导弹项目遇阻，从先行者到追赶者，美式高超还有戏吗？
1: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英国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

0: 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0: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0: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4: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3: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4: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2个试点是很小的2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2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3: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刘新春指出，
4: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2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3: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4: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 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0: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两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1: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窘境？把产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7: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6: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7: 目前呢，美国就是真正算是投入部署的，其实就是那个岸鹰高超音速武器，它是配属给美国陆军，射程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弹头呢和火箭呢就分离了，然后呢利用火箭给它的这个速度，在大气层内可以呢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更好的突防效果的目的。空军呢，它其实是想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一类导弹呢，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更高一些，体积呢会比较小一些，空军想把它挂在战机上更合适。但是呢，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确实是技术上哈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美国空军它的进展呢就不是很顺利。海军的情况呢，主要就是他们老变来变去啊，一会儿想装在这儿，一会儿想装在那儿，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垂发系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在那儿拖拖拉拉的。
6: 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航天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空军开始涉足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后来相继研究出 X-15、X-30 和 X-43 实验样机。但是7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更多还只停留在设计验证阶段。邵永玲认为，美国已经从高超先行者转变成追赶者。
7: 去年的93阅兵，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有好几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是服役了，包括像东风26D、长剑1000，就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有东风17，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体，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走的还是一个比较高端先进的路线。俄罗斯的情况呢，其实比较复杂，比如说像GAUSH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空军有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这个匕首呢，其实它就是弹道导弹啊，把它挂在飞机上，借助于呢飞机的这个初始速度，可以让它呢飞得比一般的弹道导弹更快一些，在弹道方面又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所以匕首呢也很难说 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严格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俄罗斯是这么定位它的。俄罗斯呢说它的针束导弹也是高超音速武器，但是我认为呢，针束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6: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目前被爆出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同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更让美国海军尴尬的是，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将要装备的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在接受相应改造，虽然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2年。原计划去年开始在舰上进行的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邵永玲认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是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军方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也是重要推手。
7: 一个就是可能他现在这种熟练的工人、工程师确实是严重不足，就是本身呢，他在最近的几十年，整个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导致他的产业空心化，大量的人才流失。所以就导致你这个行业哈，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之前看到美国现在造船工业它在衰落，就现在呢造船的速度非常慢，然后这个很多的航母要去大修还要排队。那过去呢可以一年造出好几艘宙斯盾舰，现在呢一年连2艘都造不出来啊等等，甚至美国海军呢准备把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啊外包给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导弹这个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操作指南那些工人都看不懂。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美军呢整个的高超音速项目，每一个军种可能都不止一个项目，一下子搞上了10几个哈，甚至30个，设计方案也是变来变去。这个对于工厂来说，它的研发周期呢特别的长。
6: 给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拖后腿的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工业和好高骛远的美国军方。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美伊战争说明，昂贵的高端装备与低成本饱和打击装备的优劣差距愈发明显，价格可能会是压在美式高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邵永玲，
7: 我觉得总体上不太乐观，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如果说同样射程的导弹是弹道导弹1000万美元的话，你做成高超音速就要2000万美元。我们通过俄乌冲突还有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能够快速消耗的廉价的导弹、无人机反而在战争当中呢更有优势。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枚，萨德拦截弹1200万美元，伊朗的无人机几万美元，伊朗的导弹可能也就几10万美元，所以打来打去，最后美国受不了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实对美军一定是有触动的。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10: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22号、23号，印度到中南半岛一带降雨将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其中印度西海岸和西北内陆地区 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印度很多地方降雨偏多，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22号、23号，朝鲜南部、韩国北部一带

0: 中到大雨，并且存在着对流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22号、23号朝鲜半岛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到30度。欧洲天气方面，22号、23号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阴雨，其中22号在波黑、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西部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3号降水总体减弱，以小雨为主，而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等地多晴热天气。气温方面，22号、23号西欧、南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持续在30度以上，其中西班牙会是欧洲高温的核心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在40度上下，局部地区呢会超过42度。比如说马德里，21号到23号最高气温在38度到39度，白天干热暴晒，紫外线强烈，但是一早一晚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明显凉快不少。而北欧、中欧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十分清凉。那另外22号、23号伊比利亚半岛、英国北部、德国、波兰一带风力比较大，何方？
1: 好的，感谢李可亮，稍后欢迎继续关注正午60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李小青在东湾镇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中旅集团帮扶靖远残疾人康复项目正式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即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

0: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安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切实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长新长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政绩观自查自纠，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坚决反对官僚习气，摒弃虚浮作风，把说的功夫转化为做的实效。要紧扣全县工作大局，立足东湾实际，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在一河引领中主动融入贡献力量，又要在两翼协同中发挥优势错位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完善议事规则制度，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1: 7月16日，中旅集团帮扶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项目启动仪式在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残疾群众的暖心民生工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项目服务内容、运营规划。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表态，将用好帮扶资源，优化服务流程，配齐服务力量，用心做好康复诊疗、功能训练、咨询指导等工作。白银市中心医院康复专业医师全程提供技术支撑，为参训群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康复方案。据了解，项目落地后，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将依托中旅集团帮扶资源，面向县域残疾群众常态化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康复咨询等系列服务，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优化服务细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汇聚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力量，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同时鼓励广大残疾朋友积极参与康复训练，自立自强，拥抱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梁山这些好汉，要说谢珍、谢宝，他们都是猎户出身，翻山越岭，爬沟过壕，那是他们的特长。这攻城的时候就用上了，他们领着军兵就杀进来了。结果后续的军兵没上来，这时候钮文忠正领着一些军兵在救火，一看不好，宋军攻进来了，他抽出一部分人马就反扑回去喽。这就给谢珍、谢宝带来阻力了。谢珍、谢宝一合计，反正啊，也就这么回事了。既然我们已经冲进来了，我们再回去，那哪是梁山好汉的性格啊？杀吧！这两个人可就杀红眼喽。要说钮文忠他们，尽管反扑过来的军兵比谢珍、谢宝带领的军兵多，可眼下钮文忠的军心呐，乱套喽。这边宋军已经攻进城了，城里边又着着大火，谢珍、谢宝领着小股部队拼命的厮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军后边的军马呀也跟上来了，这一下子可就解了围喽。谢珍、谢宝他俩可就来了精神头了，既然后边的兵马已经上来了，那就干吧。这两人各拿着拨刀啊，气着咔嚓的就砍起来喽。结果呢，这守将楚亨一看挡不住了，赶快跑吧。结果没跑多远，被谢珍上去一刀给砍喽。这守城的副将楚亨被砍了之后，那些军兵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呼啦一下子全都被杀散喽。这功夫宋兵已经开始全面攻城了，他们一个个蹭蹭蹭蹭攀上了城墙啊，然后再从城墙上返回来，返到城门口啊，把这吊桥吱嘎嘎嘎嘎得放下来。宋江的大队人马哇，像潮水一般呐，就涌进了城里边喽。这一下子钮文忠的兵马一看实在顶不住了，赶快撤吧。往哪儿撤呀？没地方撤呀，没地方撤，那就等于狗急跳墙啊，可是跳不出去，还得反过身来拼吧。你说你这时候已经失去军心了，这仗还怎么打呀？结果这一打，这可就杀乱套喽。这谢珍、谢宝啊，领着手下的军兵啊，在前边开路，一边开路一边厮杀呀。这些守城的军兵就往后退，退到城里边。这两个人呐，又冲上去。这城里边也就是几条街呀。这时候啊，石敬和秦升已经被人家都砍了。这士兵一看，得了吧，这东南西北几座城门呐，都打开喽。紧接着吊桥全都放下了。金枪将徐宁

这手下的宋军是一拥而入啊，这徐宁韩涛的兵马是从东门杀进来的。安世荣一看，我抵挡不住了，怎么说呢，这徐宁的枪多快呀，上去一枪就把他挑了。豹子头林冲的军兵也杀进来了，这力量就更强喽。在林冲的后边，秦明、彭起也领着宋兵从西门杀进来了。咱们说了吗，这东南西北这几面城门都打开了，宋兵从四面八方拥进来喽。尤其是这时候啊，你看花和尚鲁智深和黑旋风李逵他们也杀进来了。你看杀进城里边啊，骑兵就比不了步兵了，这步兵可就大显神威呀。这下子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还有武松他们可就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了。这李逵你看了，在前边啊抡俩大板斧子，哇呀呀大叫啊，俺铁牛啊不是什么宋将，俺铁牛就是俺大哥宋江手下的一名小卒，俺是梁山好汉，你们这些贼兵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俺铁牛拯救这里的平民百姓来了，俺要解放盖州城，让盖州城的老百姓重新过上好日子，尽快的奔小康。这都哪跟哪儿啊，那年都哪有这名词啊，反正铁牛这意思啊就是说我不是宋军，我是跟我大哥呀来解救这里的穷苦百姓的。你看看铁牛思想还挺进步，你还真别说，铁牛这一喊呐，这老百姓可乐坏喽。这些百姓从城上下来以后啊，都回到家里边眯着去喽，谁还跟你抗敌呀。就这么着，宋军从四面八方一杀进来，这下子钮文忠一看，完喽完喽，这是彻底的完了。他转身要逃跑，再一看呢，哎呦可坏了，怎么回事啊，手下这几员大将啊都被人家给砍了，像什么石敬啊、秦升啊已经脑袋搬家了，不好我得跑。他打马要跑，李逵冲上来了，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砍断了，他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折了个喽。他一折个啊，还没等翻过身呢，李逵一斧子剁下去了，这又壮烈牺牲一个呀。鲁智深也过来了，鲁智深抡起了冰铁禅杖了，气质咔嚓。这些将领啊没剩几个呀，这战几鱼就甭说了，宋军已经基本上把这个盖州城全都占领了。那么这功夫你看呐，于以林还有圣本趁着大乱的时候啊打马逃命去了，他俩也知道不逃出来非被这宋军给砍了不可呀。再说李逵已经杀红了眼了，这钮文忠手下的一些军士一合计，得了，我们呢全都投降吧，这一投降啊就别杀了。对呀，投降还杀什么呢，就这么着宋军是大获全胜啊，只跑了两个，谁呢，就是这玉林和圣本。这林冲打马要追，宋江一合计，别追了，放他们跑吧，让他们呢给田虎送个信儿。再说宋江的大队人马进了盖州城，宋江照样是传下了将令，先灭火，不许伤害当地的百姓，谁要敢骚扰良家民女定斩不饶。宋江在这方面做的还是相当到位啊，要不怎么说水浒传这里边的一些人千百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呢，就因为宋江他们呢这军纪严明，很少祸害百姓，在百姓心目当中他们就留下了美名了。宋江这一声令下下完了，赶快是安民告示也都贴出来喽。这老百姓一看安民告示，心里边更稳当了，这大宋军来了，咱们得解放了，老百姓赶快把那些什么猪啊牛啊羊啊送给谁呀，
送给亲人解放军。这个解放军呐，可不是后来

干革命的解放军，干革命的解放军是把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放出来了。等这个解放军呐，是宋江把盖州城的老百姓从铁虎、钮文忠这些贼匪的手中给解放出来了，也叫解放军。当宋江他们占领了盖州城以后，马上得给皇上写奏折呀，得跟皇上报功，得让皇上知道知道我们呐是旗开得胜啊。接下来就得开始修整修整部队啊，得把这军兵啊重新编制编制。你别看这攻城啊，攻城也得有损失。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这几位首领研究一个方案，咱们打了这几次仗也有一些损失，可现在缴获了这么多刀矛器械和车仗啊，咱们也得分下去啊。还有这些俘虏的士兵怎么办呢？愿意走的给他们呢发点路费，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把这些俘虏过来的军兵都分到各队去了。宋江的队伍又壮大喽。古代打仗啊，把对方俘虏以后，哎，就可以留下来。就像当年咱们共产党打国民党，不俘虏了好多国民党兵吗？这些国民党兵参加了解放军以后，调转枪口就打国民党兵，这叫解放过来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他们还真就发挥了威力啊。不过大部分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别看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也叫为国尽忠啊。咱为什么讲这段事呢？因为以后的故事啊，很可能宋江这些哥们儿，包括宋江手下一些兵马呀，都战死在战场上了。你别看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大部分都献了身，那也叫为国献身呐，那等于为大宋国尽了忠。要不怎么说忠义堂呢？你这忠怎么讲，就得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古代人呐就那种观念。要不有的人说水浒传后边啊讲的比较悲壮，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卖命不值个。要我这说书先生看呐，那叫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啊。谁不想一生当中留个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怎么留呢？当然是为国尽忠啦。你在梁山当好汉，酒喝的再足，肉吃的再多，你也是寇，你也是匪。你被皇上招安了，你才可以有资格为皇上尽忠啊。这就是古代人的观念呐。哎，说白了，咱可不能用现在人的观点呐去看古代人。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咱讲到后文书的时候再详细的论证这件事儿。那么再说这时候宋江是非常高兴啊，为大宋国又建功立业了，把这奏表也都奏给朝廷了，得下了盖州城，这可是一个大门户，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宋江就把这营寨扎在了盖州城里边，又同时派人给宿太尉写了一封私家信，这信呢得单独交给宿太尉，有些话他知道他没法跟皇上说，宿太尉能经常见到皇上。这信里边呢，他就把这真实的情况毫不隐瞒的都跟宿太尉讲了，包括呀他缴获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俘虏兵怎么处理的，不能瞒着宿太尉呀。宋江在这料理完了军务，这一天呢忽然有人报信儿，说是梅雨见张清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哎呀，可把宋江乐坏了，梅雨见张清这病要好了，那真是大喜事啊。因为这张清啊，他的作用别人还代替不了，他不光武功高强，神箭手花荣都得让他三分呐，他这个飞石子儿太厉害了。宋江今后打仗非常非常需要梅雨见张清这样的将领啊，他从心里往外感激着神医安道全呐。第二天听说安道全
来到盖

都营中了。宋江一听，赶快是亲自带着卢俊义迎接着梅雨剑张青。梅雨剑张青尽管伤得很厉害，经过神医安道全精心的调治，这病情恢复得太快了。梅雨剑张青他的这手绝活可以说祖传多少年了，尤其是治红伤啊，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小药匣子。这个药匣子可不像电视连续剧范伟背那个药匣子，范伟那个药匣子无非是纱布碘酒绷带二百二十藤片，人家这药匣子竟是一些好珍贵的药材呀。据说有的药材都是从长白山那边弄来的，像什么麝香啊，还有什么黄粉啊，青粉啊，雄黄雌黄啊，还有什么犀牛片啊，玛瑙膏啊，那些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你就是315打假都打不着它，人家全是真货呀，没有假东西。这真货就好办，尤其是治红伤，安道全他家呀治了几辈子了。当这个安道全把梅雨剑张青这伤口治得差不多了，来到宋江的大帐，宋江赶快让宋清安排伙食房子，做几道上好的菜，好好款待款待安道全。这时间不长啊，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把这酒菜端上来，宋江是亲自把盏。在把盏之前呢，他有个要求，要看看梅雨剑张青的伤。当一看伤口再有个三五天就要愈合了，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安神医呀、安神医，你可真是个神医呀、这么重的伤你也能给他调治好，究竟用什么妙招呢？安道全微微一笑，就把随身带的药匣子拿出来了。首领啊，你看看啊，这样药啊是什么药，这样药是什么药，这些药啊你单独用一样也不行，你用乱了也不行，必须得先上这种药。哎，这药啊一上，这是管拔毒的，这拔毒的把毒拔出来了，这身体的血就干净了。然后呢用这种药，这种药呢是管去腐生肌的，就是长幼芽的。当把这幼芽长出来，这点药啊是专门封口的。这治红伤是三大要素啊，首先得看有没有神经，这神经坏死了你就别治了。为什么有些糖尿病不爱封口啊，那就说明里边的神经坏死了，只要神经不坏死，我就有治愈的可能。咱的梅雨剑张青啊受的伤很深也很重，不过当时我一看他还有神经，有神经就是有知觉呀，我才敢给他调治啊。再加上梅雨剑张青这身体素质也好，我们俩又相互的配合，就这么着，这伤口啊再有几天就要治愈了。现在呀别的药不用了，只用封口的药。他说了半天，宋江听明白了啊，原来你先用封口的药把这个伤口封上了，里边的毒拔不出来还等于没治好啊。怪不得有些医生啊都是庸医呢，表面上看好了，实际里边的毒啊还在那儿呢，毒没排出来新肉芽啊就长不出来呀、表面上看好了，实际根本就没好。怪不得有些外科医生动完了手术缝合完了没几天还得再嘎开重新做这个手术，说的是病毒还没有排净你就给缝合上了，那不就等于白白的让人家多挨一刀吗？要不这医生啊得尽职尽责呀，哎，不能当庸医。你像安道全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安道全呐就留下了神医的美名了。其实在中华大地这神医呀有很多，像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等等啊，咱就不一一说了啊。但是安道全在治红伤方面，那是中华历史上一个非常
出色的红

重伤大夫比那个范伟演那个药匣子那得强百倍呀。就这么着，张青这病又养了几天，基本上就痊愈了。张青恢复了健康以后，大家伙更高兴了，梁山这些好兄弟好好的就得再庆贺一把，这庆贺的机会就来了。怎么说呢，这些日子也就快到年关了，这年呐，就是古代要过的一个大关。据传说呀，这年在古代是个怪物，一到这个春天要来的时候啊，他就到人间来闹腾。这一闹腾啊，老百姓就过不消停日子了。后来啊，老百姓有个办法，一到了这天呐，全家的老老小小啊都团团圆圆到一块儿，然后呢乌道说喊的过大年。这年呐，一看人这么多吓跑了，这还不说，老百姓把那竹子晒干了，等着年一来呀，用火把这些竹子给点着了，噼啦啪啦，这竹子一烧起来，把年就吓跑了，年就更不敢来了，这就过了年关喽。那么这回呢又要到年关了，这个年关怎么过呢？大家伙还得好好的热热闹闹庆贺庆贺。梁山这些弟兄出征在外，家里边有的有老婆孩子，有的没老婆孩子，辽军俘虏那些妇女啊，有的嫁给了梁山一些好汉，有的还没捞着，没捞着老婆的，也就是没老婆孩子的不想嫁，有老婆孩子的谁不想嫁呀？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倍思亲。宋江和吴用他们一合计，为了让大家呀不想嫁，咱们呢得好好的热热闹闹过这个年，这就开始啊杀猪宰羊啊，大家伙是欢欢乐乐，开怀畅饮呐。要说这天过年呢，赶巧了下着鹅毛大雪，宋江一看这大雪纷飞，有可能是瑞雪兆丰年呐，过年一定是个好年头。那么咱们既然赶上大雪天过年，咱呢就好好的过过这个大年。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好好啊写点歌词儿，写完了歌词儿，再让铁笛仙马林呐配个曲儿，安排铁轿子月河和燕青好好给唱一唱，这边有唱的，那边就得有跳的，配舞谁合适啊？假如在皇宫里边啊，那就有办法了，人家可以选出一些舞女来伴舞。可是咱这前线上哪儿找舞女啊？李逵瞪俩大眼睛，自告奋勇，哎，我来配舞。哎呀，把大家伙乐坏了，好好好，那你就来一个板斧舞吧。哎呀，这李逵抡起了两把大斧子，就跳起了板斧舞喽。这歌唱的挺好，可这舞姿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那也没办法啊，他总比没人配舞强啊。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也不知道啊，大家伙喝的是倒彩啊，还是喝的是正彩，反正李逵他呢就装听不出来，继续舞他的铁板斧舞。舞着舞着呀，他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左一脚酒是右一脚酒啊，一边喝是一边跳，跳的没完没了，看的人呐都不愿意看了，大家伙一个个偷摸的就下去了。结果呢陪唱的也不唱了，没人听也没人看，给谁唱啊？这艺术要是想展示出来啊，是让人家享受的，你可别让人家难受啊。你看今天世界上好多有文化有修养有地位的人，人家呀喜爱维也纳音乐会，那维也纳音乐会你像李逵那样的能让你去表演吗？肯定进不去，那是高雅的艺术殿堂，给上层人物带来精神享受的地方，那些低俗的文化艺术根本就不能让你进去演出，一张嘴就跑调，谁听你的艺术啊？是不是啊？哎，这就说明啊，李逵的艺术没人欣赏。李逵啊也明白，知道他这个东西啊

0: 没人喜爱，结果他就喝起闷酒来了。这一喝酒好吗？喝多了，这人呐，一喝多了酒他就失态。你看这酒在瓶子里边怎么搁着没事儿，一到肚里边啊，他就折腾上喽。李逵这酒劲一上来，坏喽，他这嘴呀就骂骂咧咧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兔子是狗撵的，画是酒撵的。这酒在肚子里边一撵，这画就出来了。这画一出来呀，再没人搭茬，这李逵可就不干喽，就开始嘴巴浪叽的了。他这嘴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有些小喽啰兵也不敢上前呐，不知道他骂谁呀。这李逵骂了半天没人搭理他呀，他站起身来，这一站起来呀就摇摇晃晃啊。这下子可坏喽，他栽着愣愣晃晃荡荡的就出去喽。这一出去啊可就惹事儿了，这个事儿可就惹大喽。到底惹了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年三十啊，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攻下了盖州城，大家伙是真高兴啊。结果过年这天呢，又赶上外边下了鹅毛大雪，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呢就在屋里别出去了，搞点文艺节目娱乐娱乐。那时候也没有演小品的，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说相声的，还没有说书先生。得了，咱呐自娱自乐吧。铁笛仙马林作曲儿，圣手书生萧让作词儿，燕青和铁轿玉和来个男声二重唱，李逵呢就给伴起舞来了。这歌伴舞啊跳了好长时间呐，跳着跳着，这李逵他哪会跳舞啊，他轮着大板斧跳的是板斧舞，这拍节也对不上。后来人家唱歌了，唱着唱着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不给他伴唱了。李逵啊就喝起闷酒来了，喝着喝着他就喝多了。喝多了以后一看大家伙都不理他，得了，你们不理我呀，我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干嘛呀？他要逛逛雪景。一个盖州城，这地方本来就不大，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地方啊，你就好好在屋待着得了吧。他晃晃荡荡的

就从这屋子里边啊出去了。他出去谁也没注意，反正觉得这歌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大家伙就自由行动。有的呢凑合四个人看个小纸牌，还有一些呢比长比短，还有的摸大点儿，反正啊都是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单说李逵啊摘着歪歪的出去了，走了不远，哎，他这酒劲呐就往上涌，这酒一往上涌，脑袋就发热呀，脸也发烧。这时候啊他就辨明不了方向了，顺着东城门就出去了。这门军一看，哎呦，咱们的李头领这下雪天干嘛呀？啊，比俩大斧子是不是要追兔子？你这晃晃荡荡的能追了兔子吗？就想拦挡他。李逵一立眼睛，这些守门的军兵谁也不敢吭声，只能放他出去啊。他顺着城门出去也没走多远，我估计也就是一二里地吧，就看前面有一座山。他到了山前呐，就看不见路了。怎么说呢，大雪把路面啊都盖上了。这时候这脑袋呀多多少少就清醒一些了。正好你说这功夫赶巧了，有打对面来了一个壮汉，头戴道巾，身穿道袍。李逵一看来人了，喂喂喂，我说这前边是什么地方啊？再看这个壮汉看了看李逵，心里边有底了。原来啊李逵穿的是号服啊，也就是军装，这是大宋朝的军官呐。跟李逵点了点头，哎呀，看来您是位军爷，您这大雪天要往哪儿去啊？我就想出来溜达溜达，在屋里边啊憋屈，这大过年的我跳舞也没人看，唱歌我还不会唱，人家玩还不带我，我就想出来啊逛逛雪景，就这么着我就出来了。哦，那你转过山那边啊那景色才好呢，那边啊雪还不大啊，这隔道不下雨，看来也有隔山不下雪的地方。好，李逵一听高兴了，那我多谢了啊。李逵啊就奔山那边去了。当李逵转过山脚，有一个村庄啊就展现在他的眼前了。啊，这有个庄院呐，所说的庄院就是大户人家的住的地方，那就叫庄院啊。哎，这个庄院修得很有特色呀，前边是广亮的大门，左右的懒凳，院子里你看那建筑物啊是斗几飞檐啊，前出狼牙后出煞，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李逵来了兴趣了，这大过年的他们家肯定热闹啊，到了他们家兴许啊还能喝点儿。可是刚到这个庄院的大门口，就听里边是大哭大闹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似的。李逵这时候酒啊醒得差不多了，这什么动静啊，难道有人在大过年的要行抢打劫？想到这儿啊，李逵来了精神头了。咱前文书也说了，梁山的这些弟兄们呐，都有一个毛病，喜欢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电视连续剧那首歌唱的挺有意思，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李逵今儿个可能想出手，在里边耍完大斧子了没啥意思，借着酒劲出来了，我得看看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这又哭又闹又喊呐。想到这儿，李逵呀蹭蹭拔出两把大板斧就闯进去喽。进了院子一看，哎呀怎么这样啊，当时他懵了，就看着十几个人拿着刀枪棍棒是一顿乱打乱砸呀，把院子打得个稀巴烂呐。这李逵一进来，院里的人连瞅都没瞅他，就看院子

当中啊，有一个黑脸大汉，年纪好像并不太大。你看这个黑大汉呐，用手指这个老汉，一边指一边骂：“你个老东西啊，快把你女儿给我交出来！不给我交出来呀、啊，咱俩的事没完。你今儿个要是说个不字，我一棒子把你脑瓜子打放屁！”这一下子可好啊，李逵可红眼睛喽，他也没打听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这一帮人逼着老汉让老汉把女儿交出来啊，这天理何在呀？李逵可不听那个邪呀，手握大板斧大喊一声：“这伙强贼为何要管人家要女儿啊？你们这不是要强取豪夺吗？”这个大汉一回头，哟呵，冒出个黑瞎子呀，东北人管大狗熊啊就称他为大黑瞎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外边下着大雪，你要想避避雪你就在那门楼啊避一会儿，我们也不撵你，我们的事啊跟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赶快给我滚一边去。我滚一边去，今天呐我让你滚一边去。他抡起大板斧咔嚓就劈过去了。这黑大汉一看你还来真格的，正好他手里掐个大棒子，往起一躺，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大棒子给砍断了。哎呀，这个大汉厉害。紧接着这些人围着李逵就打起来了，李逵这大板斧气得咔嚓的就抡起来喽。这顿抡呐、把对方啊砍伤了好几个。哎呦，这大板斧抡起来都生风啊，别打了别打了。这时候啊有人喊停，李逵他能听你的吗？正好那个刚才叫号的大汉被李逵这一板斧啊就给砍趴下了。砍哪儿了？砍腿上了，捂着大腿直叫唤：“哎呀呀，好汉爷爷，别砍了别砍了，我这腿呀都快断了。”李逵上去一只脚，哎，就把他踩住了。你知道你家黑爷爷的厉害了吧？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些人一个个拿着家伙事啊，瞪着眼睛，不知所措了。李逵怕他们背后下手啊，你们呐，要想活命，都得给我跪下。就看被踩住的这个人呐，你们赶快跪下吧。哎呀，这些人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被李逵这顿乱砍呐、砍懵了，一个个呀在李逵面前都跪下了。李逵这时候把脚抬起来了，他知道啊，我刚才踩着你啊，我担心那些人呐在背后跟我下死手，现在你们都跪下了，我不害怕了。李逵这时候把脚抬起来了，他也知道被砍倒这个他起不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呐我非把你剁了不可。哎呀，好汉爷爷饶命，你饶命饶命，你让我饶命啊。老汉呢，你说我饶不饶他？这老汉一看这个情况，哎呀，壮汉呐，你饶了他吧，你饶了他吧。我告诉你啊，你别领我情，得领这个老汉情，他让我饶了你我就饶了你，赶快把他抬走吧。这些人马上就过来了，找开大门板，把受伤那个壮汉呐抬走喽。这人被抬走了，院子里也就静下来了。李逵一看，哎呀，那还有一滩血呢。老汉呐，你把这血呀赶紧扫一扫，冲一冲，洗一洗。这大过年的院子里见血呀，这是不吉利的事啊。哎呀，壮汉，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这外边啊正下着雪呢，也不是讲话的地方啊，你跟我到厅堂里边去吧。就这么着，李逵啊被这个老汉领到了厅堂。道屋一瞧，李逵啊就看见还有两位呢，一个是老夫人，老夫人身边呐还有个小女子，这小女子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李逵就是再傻呀也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啊，刚才那些人是为这个小女子来的。这功夫老汉就问李逵，我说将军呐，您
怎么走到我们这儿？

0: 今儿个是大过年的，您为什么不在家里过年呢？
1: 哎呀，我说庄主啊，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梁山的兵马呀，我们被大宋的皇帝招安了，现在皇上派我们消灭田虎这伙反贼，我们一出手就得了田虎占领的好几座城池啊。前些日子你没听吗？那城里边打得那么热闹，那就是我们打胜了仗了，把田虎他的手下兵马呀打败了，他们的援军也被我们撵跑了，正好赶上过年呢，我们就好好庆贺庆贺胜利，在城里过年。没想到啊，过年又下了大雪，这是个好兆头。我一个人喝完了酒就想逛逛雪景，没想到出来之后碰了一个先生啊，这个先生好像是个老道，这个老道就说这边啊有庄户人家，我就奔这边来了，到这儿碰见了你们家发生的事儿，我真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为什么要得罪这些歹人呢？哎呀，将军呐，既然你们是梁山军，我就放心了。我们早就听说梁山的军马对老百姓才好呢，那真是秋毫无犯呐。前几年呐，还听说梁山军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盼梁山军早点来呀。没想到今天将军呐碰到您了，您又给我们家解了围，不知道让我们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来来来，我说老婆子，赶快安排人备上酒菜，我要款待款待咱们的这位恩人呐。这老汉发话了，老太婆赶快就安排伙食去了。这大过年的，脚骨都是现成的，也不用上街里买。再说这时候那集市早就没了，过年了谁不得消消停停好好过个年呐？就连超市啊都停止营业了，这都哪儿跟哪儿，那年头哪有超市啊。反正你这么说吧，人家老汉家里边的好吃的确实是现成的，很快就摆了一大桌子，这酒也倒满了。李逵一看高兴坏了，正好刚才在我们大本营还没喝够，这回没说没管了，我得好好放量啊，喝点。这李逵他也不客气啊，哎呀，这下子可就放开量喽。人家这老汉给他倒一碗他就喝一碗呐，这老汉呢也得跟他喝呀。老汉是双手捧着酒，恩公啊，感谢您救了我女儿，这杯酒我再跟您干了。这老汉也确实是真高兴啊。喝了几杯之后，老汉呐借着酒兴，女儿啊过来见见恩公吧，没有恩公搭救，咱家今天可就要惨了。这个小女子赶快上前用双手给李逵道了个万福礼，多谢恩公。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们梁山人呐就这样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今儿个是我赶上了，假如要是武松和鲁智深赶上啊，都得把他们杀了，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啊。好在老汉您给他们求情，再说我们现在是官军了，不能随便杀人了，我们要不归顺官军呐，我今儿个绝不能放他们走，我都得把他们呐砍死啊。将军呐，你可不能杀人呐，这些人咱们惹不起呀，一旦你走了，他们就得拿我们当垫背的呀。李逵就得问一问呐，我说老人家呀，你们家过得消消停停的日子，这些个歹人为什么大过年的到这儿来闹事儿呢？哎呀，将军呐，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原来是东京汴梁人，祖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钱财，我们本来消消停停过着我们的日子，没想到祸从天降啊，这些纨绔子弟他们在京城时时刻刻打我女儿的主意啊，这些京城的纨绔子弟经常到我家去骚扰啊，把我们这
0: 小门小户的人家搅的是坐卧不宁啊。你说你看好我的小女儿，你明媒正娶也行啊，可是他们呢，不是这个想挑逗一下子，那个就想占我女儿点便宜，他们的目的是把我女儿弄过去给他们呢做小。你说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怎么能平白无故的给人家有钱人做小呢？后来我一合计，在东京汴梁城把产业呀就折腾了，找了个空档，趁他们不注意，我们呐就逃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我一个亲叔伯兄弟，这亲叔伯兄弟就是自己的堂弟。他说到这儿，李逵就问了，那老庄主你贵姓啊？哎呀壮士啊，多亏你问，我还忘说了，我姓宋，叫宋万，我的弟弟叫宋刚，我们是一爷公孙呐。他呢就收留了我，正好这个村子有个老员外三年前病故了，没儿没女，留下了这么一个庄院呐，我就花不多俩钱儿把他买来了。买来之后万万没想到又赶上了这田虎他们呐在闹事儿，我们想回东京汴梁城又不敢回去，正在犹豫的时候啊，当地有一个恶汉呐，他姓郑，叫郑二啊。这个郑二是踢寡妇门，剜绝后坟，打瞎子，骂聋子，坏事干尽，是好事一件也不干呐。我的叔伯弟弟也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根本就惹不起他呀。他们这些歹人呐，到处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啊，无恶不作，我们躲都躲不起呀。结果啊，他们就发现我的女儿年轻美貌，他就想应下彩礼。可是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根本就不能跟他们成亲呐。当地的官府衙门都瘫痪了，也没有人管事儿。再说这兵荒马乱的，谁敢惹他们呢？我们真怕他们呢，他们就趁这么机会呀，到我家里应下彩礼。我们不干，他们不答应，这不吗？大过年的，他们就要抢人呐！您来得及时啊，您再晚来一步，这有可能生米就得被他们做成熟饭了。我们真感谢您呐，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将军呐！我们不瞒您说呀，您走了，他们再来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在军营里边给我家小女找个人家就算了，我们这好家儿女不能嫁给这些歹毒之人呐。要说老汉说的这番话也是肺腑之言，这李逵一合计，哎呀，我这个模样长得像大熊瞎子似的，如果我这模样长得要像燕小乙，我就把他娶过去得了吧。这都哪跟哪儿啊，在《水浒传》上这部书啊还真就没写说这个李逵啊有邪门歪道的心。不过呀，这人之常情啊，男大当婚，女大得当嫁。李逵啊想到这儿，哎，这燕小乙小伙长得可俊俏啊，如果我要是当个媒人，从中和和稀泥儿，让这个小美女嫁给燕小乙可不错。这燕小乙上东京汴梁城，那李师师都看好了，可是那李师师人家有主了，人家是皇上的情人啊，他也不敢给皇上戴绿帽子，他才认了一个干姐姐。我看呐，得了吧，把这个小女子就许配给燕小乙得了。他正想着这美事呢，没想到外边乌闹火喊呐，就来人喽。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就看外边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啊，把这当院子照的是通亮啊，这大门也被人家撞开了。就看有一个大汉手里边提着一把大砍刀，后边这些人呐都是凶神恶煞一样啊。那个黑汉子，你给我出来，你搅了我们的好事，你看看我是谁。这谁呀？
1: 原来是郑二的哥哥叫郑大，这郑大呀可了不得，

0: 在当地是有名的黑恶势力的头头，他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武功高强啊，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在这一带一提起郑大，方圆百十里地没有一个不惧他的。原来这些官府衙门都被他买好了，官府衙门干不出的事儿啊，他都敢干。他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他弟弟就仗着他在这一带也是独霸一方啊，郑二来抢亲，没想到这腿被黑旋风李逵给砍得滴里当啷的，被抬回去了。好在找红裳先生啊，给他包扎上了，这腿能不能保住那都不好说了。就有家奴院工给郑大送信儿，这郑大一听说把郑二砍了，什么人呐？说是一个黑将军，好像是宋营里边的将军。宋营里边将军都是水泊梁山一些好汉呐。好，我郑大早就想会会水泊梁山这些泼皮无赖。水泊梁山这些人，他们仗势欺人，聚集了100多个好汉，在梁山独霸一方，后来归顺了朝廷。这回代表朝廷来讨伐田虎，我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今天呐，我让你有来无回。就这么着，他带了100号自己手下的这些恶徒啊，就赶到这个庄院喽。这些人真要是把李逵堵到这儿，你黑旋风李逵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这回看来李逵啊，恐怕出不去喽。这些人把这个大院子一包围起来，把这门口也堵上了。当他们撞开了大门，把这个老汉吓得呀，当时啊，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呀，看来这郑二报仇来了。恩人呐，你能跑跑吧，我们命苦啊，我们只能啊把我们的女儿献给人家了。恩人呐，你赶快跑吧，这还有个后门，从后门跑也跑不了了。怎么说，人家把后门也堵了。这功夫就听这些人呜刀说喊的，黑鬼你给我出来。李逵这功夫酒也没少喝，再说他原来就喝着酒来的，这几杯酒喝的是热血沸腾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又敢回来找我报仇，看我的。他腾腾腾腾啊，几步就跑到院子当中，把两把大板斧就操在手中了。我李逵跟你们战他200回合。在这个当口，就听有人喊了一声，黑旋风李逵你跑不了了。看来又有一些歹物之人前来帮着这郑大来了。哎呀，这回李逵呀，你别说不想跑，你就真想跑你也跑不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五十五部，每部十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李逵在大年三十这天呢，本来挺高兴，大家是连吃再喝呀，又唱又跳。这就到了下半晌了，外边的雪也快停了，不过呢还飘点小雪花。他一合计，我跳舞你们也不愿意看，也没人陪我喝酒，你们倒行啊，都能找一些趣味相投的人，不是摸点小牌就是掷个骰子，我干嘛去啊？我还得找地方喝酒去。他栽栽愣愣的就出了城了，拐了个三弯，正好到了一个庄户。他的意思就是有酒馆我再喝一顿，你也没合计合计，大年三十谁家酒馆还开业呀？他想的是不是太天真了？结果呢，他到了这个庄院呢，正赶上啊一伙强人要行为不轨，趁着大年三十啊来抢媳妇来了。该着这个曾二倒霉，被李逵一板斧啊就把腿给砍得滴了当啷啊，就是没掉下来。他带的这些帮凶就把他抬回去了，李逵呢就在这喝上了。本来这喝点酒他就应该回走了，可没想到外边乌闹火喊，人家在郑二的哥哥郑大可不干喽。郑大这个人呐，力大如牛啊，据说这个人扛起过一头毛驴子，说是有一次啊他牵个驴去驮一袋谷子，到了一个河边，这驴啊他不走，就是不过这河沟，他怎么拽这驴也不动弹。后来把他气的往驴肚子底下一钻呐，一个手掐俩驴腿呀，连这头驴再加驴背上这袋谷子都扛起来了，连驴带谷子他扛着过河了。你说这人力气大不大？后来这个人在江湖上就成了一个恶霸了，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呐，鲶鱼找鲶鱼，鲑鱼找鲑鱼，大青虾就找小虾米啊。这个郑大他就结交一些社会上乌七八糟的这些人呐，仗着官府的势力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无恶不作，坏事干绝了。还是那句话，他二舅不得意，他老姨也烦呐，吃一锅拉一炕，弄不好抹一门框。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这就说明到哪儿他们这臭味都远扬啊。你说这些人这么干，他老百姓就不消停啊。再说郑二呢，看好了人家这小女子了，人家老宋家是正经八百的过日子，人家呀在东京汴梁城那么好的条件，人家都不愿意给这些达官显贵做小，人家怎么能嫁给你呢？啊，你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可眼下兵荒马乱的，老宋家他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啊，这官府衙门都不管事儿了。哎呀，这老宋头啊一合计，完了完了，干脆啊我们一家人就死了得了，他就做好最坏的准备了。没想到今儿个碰到李逵了，结果李逵这下子又给他们惹祸了。哎呀，这老宋万可就犯愁了，壮士啊你跑吧，你要保住命我们就是认可死了也值个啊。看来这个老宋万还真是个刚烈之人呐。李逵一合计，我跑什么跑啊，刚才老人家是你拦挡，你要不拦挡我这几斧子就把他劈了，我看你老人家的面子我才饶他们的命啊。其实这宋万不是不想把他祸害了，宋万也

哎，谁？喊李逵走不了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当然熟了，谁呀？浪子燕青。这浪子燕青怎么回事啊？浪子燕青跟李逵他们俩呀，这关系多多少少的比别人要密切一些。要说这个浪子燕青啊，别的能耐没有，就能收拾李逵。李逵也是有这个贱骨头，别人啊还真就欺负不了他。浪子燕青要收拾他呀，把他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浪子燕青那相扑技术啊厉害，经常拿这李逵啊当靶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陪练。燕青拿李逵当陪练，你想这功底儿可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能摔倒人员呢？不就是拿李逵这个大块头当靶子练的吗？要是没有李逵这个陪练呢，还真就不一定摔倒这个人员呢。人家燕小乙和铁轿子月河有那好嗓门，小哥俩这一吊嗓，哎，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就是啊那哆来咪发嗦拉西那几个音呐，哎，能找一找。有的时候该高音的时候啊走高音，该低音的时候走低音。李逵不管那套啊，你们只要唱我就跳，大家伙都很烦，不愿意看了。不愿看可是不愿看呐，喜欢听。因为这月河和燕青唱的味儿正啊，等李逵觉得没意思啊，他就不跳了。他也来气，我跳得这么好你们不给我鼓掌，那我自己喝酒去。他喝着喝多了，他走了以后，人家又聚到一块儿，又开始唱了。唱着唱着就到了晚上了，到了晚上大家伙得包饺子。这三十的饺子大家伙包，你光靠厨子包不过来，怎么办呢？一起动手包呗。后来宋江啊就下了一道令，这也不是什么令，就提出个建议，说谁吃多少包多少。大伙一包饺子，不对呀，发现少人，李逵哪去了？你说李逵回来，咱们把咱们包的饺子都自己吃了，他不得抢咱们的吗？啊，对呀，这李逵上哪去了？刚才天下着雪他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行，赶快找找他去啊。一打听说是他呀出了城门了。守门的士兵不光不敢来，还不敢问。你说你一问铁牛真上来劲了，打你两巴掌啊那是轻的，再给你两斧子那你可够倒霉的了。宋江也着急了，派大伙啊咱们分头去把铁牛找回来。浪子燕青跟石秀杨雄一伙带着一些小喽啰兵啊就出去找李逵去了。他不光一伙啊，还有三四伙，分东西南北。这好几伙儿一块一出去，一边走一边喊，铁牛啊铁牛在哪儿呢？赶快回去，要包饺子了。怎么喊也没动静。哎，你说这功夫大家伙都凑合到这个庄院了。因为过了山弯啊，那边雪不大，你看有隔道不下雨，可没有隔道不下雪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恰恰是隔山不下雪，到了山这边就看地皮上啊就薄薄的一层雪，这雪是赶着下赶着就化了。河南河北交界那地方啊天气跟北方不一样，春节的时候气温也就是零度左右，最多最多是零下个四五度。再说这地皮上啊都有一定的温度，这雪一化呀就看不到脚印了。哎呀，这铁牛上哪儿去了？他们一抬头就看前面有个大庄户，再一看，哎呀坏了，就看这个大庄院门口站着能有好几百人呐。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是斧钺钩叉呀。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啊？怎么能把一个庄户人家给围起来呢？啊，这可不是平时啊，这是大年三十啊，眼看天就黑了，要吃饺子了。你们干嘛？大过年的要抢劫人家大户？燕青反应得快呀，肯定是铁牛出事了。弟兄们，套家伙，

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是干什么的？对付这突发事件，精神头是一个比一个足，大家伙蹭蹭蹭蹭就把这腰刀都拔出来了，带的这些小喽啰兵他们都带着家伙事呢。浪子燕青喊了一声，弟兄们咱们赶快上去，有可能铁牛被他们围住了。这一句话真好使，大伙都醒过枪来了。对，呼啦一下子大家伙就围上去喽。这些人很快就把那伙人给围住喽。这功夫李逵啊正抄着把火呢，要跟人家大战200回合呢。燕青喊了一声，李逵你哪里跑？一喊呐，李逵听明白了，这是我兄弟来了。李逵可来精神头喽，他从里边开始抡起大板斧，冲着门口就砍上喽。他从里边往外砍，外边的人呐往里边杀，这就乱套喽。这个郑大确实了不得，他抡起了大铁棒子，噼着啪嚓呀就迎战李逵呀。你还真别说，李逵呀这两板斧还真就没把他砍着。这个郑大可真是不简单呐、啊、这大铁棍子一抡呐、啊、嘁哧咔嚓就把李逵这斧子给抡掉了一只啊。李逵剩一个大板斧了，得了，我两手举着板斧迎战这个郑大呀。这两人在院子里打起来，外边燕青他们可得手喽。你看这些乌合之众啊，虽然来的时候气势汹汹，一看人家宋军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也知道啊，我们根本不是人家官军的对手，跑吧，呼啦一下子都散喽。这时候李逵正在院子里的轮着这一把斧子迎战这个郑大呀。燕青一看，我还跟你玩啥呀，在后边扑就是一刀，就把郑大呀给结果喽。这个恶徒郑大呀干了这么多年坏事，今儿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呀，把他撂倒了。铁牛也松了一口气啊，哎呀小乙哥呀，你来得及时啊，你再晚来一步，我剩一把斧子还真就对付不了他，这个黑汉子还真有两下子。来来来，把他先拖出去。大家伙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就拖出去了，那几个砍伤的把他们也都抬进来，回去让安道全呢给他们配点药，能治给他们治一治。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主犯，这时候赶快是通知宋江啊，因为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必定是杀了人呐。宋江他们是官军了，这官军得执行官家的法律，什么朝代啊都得有法律，大宋朝也有大宋朝的法律。当时的法律啊，那法条很简单，不像现在什么民法呀、婚姻法呀、什么森林保护法呀、又什么环境法呀，没那么多，基本上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对这些犯奸作科的惩罚就特别的重。打个比方说吧，武松杀了潘金莲，杀了王婆，还杀了西门庆，什么原因呢？他嫂子跟西门庆通奸，合谋杀死了武大郎。你别看武大郎身材矮小，那也是一条生命，你们因奸情杀人呐、啊，那也是重罪呀、啊。武松把他杀了，就等于武松替朝廷执行了法律了。不过武松呢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得通过法律解决，可是武松通过法律解决不了啊，没办法，只好自己采取行动。后来这西门庆也死了，县大老爷一合计，得了吧，武松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公安局还管点事儿，为咱们官府衙门也是尽职尽责呀，判个发配孟州城，这不就捡了一条命吗？咱这里介绍的就是大宋朝对这因为奸情杀人的罪呀、啊、判的就重。那么这回宋江听明白了，这些人大年三十来抢媳妇儿，那也是重罪，当时就以官府的名义行文，也就是下了裁决书啊，这个郑大呀死有余辜，他又有家属的话呀，让他的

家属把他埋了算了。对燕青杀人，那就等于燕青代表官府衙门对他实行了惩处，无罪。宋江他是先锋官，他完全可以做主。就这么着，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李逵还没处理完呢。李逵有个想法，偷偷摸摸的就跟他大哥宋江说了。他大哥一听，哎呀呀，铁牛啊铁牛，你这个主意想的可真好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什么事儿啊？李逵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美女啊嫁给浪子燕青。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介绍介绍古代的婚姻。世上无媒不成亲呢，早年间一男一女要想结婚成家成为夫妻，必须得有媒人，那叫明媒正娶，也不用什么民政局啊，也不用什么街道办事处，只要有正式的媒人，还得有婚约。那婚约都是啊大牛皮做的，这牛皮文书跟这个婚约都有关系，双方父母都得签字画押，媒人呢作为中间人，哎，他就起到了双方介绍的这么个作用。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媒介这些中介机构啊都是打婚姻那儿来的，这宋江和李逵亲自担当媒人呢，跟这个宋万老汉就把这事提出来了。一家女儿百家求，这个郑二呢，他采取的手段是强取豪夺，要霸占你家小女子。我们不是，我们是大宋朝的先锋官和铁牛将军呐，正式的做媒人，为你女儿保个媒，你看怎么样啊？这老汉是求之不得呀，哎呀呀，恩公啊恩公，那是我老汉求之不得呀。你们梁山这些好汉，我早就听说过你们仗义疏财助人为乐呀，净干好事儿，你们赶上雷锋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反正那年头也没有雷锋这名词儿，就这意思呗。就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有好名声，老百姓对他们评价确实很高，既然这有媒人了，这婚姻肯定是就成了。要说李逵他着急呀，我说今儿晚上就三十了，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啊，这大年三十这成亲是好事啊。后来大伙说别三十成婚了，咱明天办婚事呗，明天是大年初一。对呀，初一娘娘十五关呢，咱就正月初一娶媳妇儿。好，你得给人家老汉有点准备呀，你不能当天晚上就成亲，刚才这院子里还打了噼啦啪啦的，你说成亲呢也不大吉利。好吧好吧，那就明天成亲得了吧，这天也不早了，大家伙就别回去了，在老汉这儿吃饺子吧。还有的人说了，不行啊，我在咱军营啊还包了不少饺子呢，我要不吃那剩了给谁吃啊？别管了，你呀、啊、包的那些饺子下顿吃，咱大伙动手，就在这老汉这儿过大年三十。这老汉马上就开始把这大灯笼也挂上了，又把鞭炮准备好了，噼里啪啦得放一放啊，哎，得是崩一崩晦气。老汉是非常高兴啊，领着家人热热闹闹的跟宋江他们过了一个大年三十。第二天早晨呐，人家宋江提前把这信儿就捎来了，干嘛呢？让宋二娘还有扈三娘，你们呐也别参加战斗部队序列了，你们就帮着这个燕青未来的媳妇儿收拾收拾，打扮打扮，给化化妆，你们俩呀就当伴娘吧。然后咱们这边呢得准备新房啊，让他们夫妻俩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接下来就入洞房。好，哎，你看说起来多容易，办起来呢也不慢，梁山人办事快呀，就按这个程序办吧。要说这时候最高兴的是这个小女子啊，这小

0: 小女子已经看到燕小乙的打扮喽。
1: 哎呀，我可真有福气啊，我能嫁给这样的小帅哥，
0: 这可真是我一生的幸福啊。这老头老太太也挺高兴，女儿啊终于有了主了，这个主啊还是梁山的好汉。水浒传流行着一句话，男子无妻前无主，女人无父身无主啊，这不是吗？这回老汉的女儿身子有了主了，再也不能受气了。这燕青也有主了，燕青兜里的钱有主了，他那个干姐姐再给他点钱财，他就完全可以存在自己媳妇的手里了。
2: 燕青也挺高兴啊，哎呀呀，这可真是个小美人坯子，怪不得东京汴梁城那些小公子王哥看的都直眼馋呐。
0: 我燕小乙呀，也是有这个艳福，这个小女子从今以后啊就属于我燕小乙的私有财产了。你看水浒后传，那么燕青有不少后代，据说呀燕青和这个小女子的后代后来啊在陕西这一带就发展起来了，那老燕家在陕西也一大户啊。不过这个陕西燕氏家族后来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归了回教了，变成回民了。关于这部书咱们不在这个水浒传里讲了，咱们将来讲到羊皮筏子的时候再讲燕小乙的后代，那是下部书了。话还得说回来，浪子燕青成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到了娶亲的时候好热闹啊，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也都高兴坏了。不过也有一些呀很眼馋，哎呀，这燕小乙可真有福气啊，这个小美人一会儿就进入她怀抱里了。是啊，哎呀，燕小乙的被窝里又多个人儿，得感谢谁呀？得感谢李逵。李逵这回啊趾高气扬了，你们不愿意看我跳舞，你们那得溜须我，我再保护哪家女子啊，碰见那些可恶之人，他们抢不走的美女我都保护下来，到时候我挨个给你们批发。哎呀，李逵啊想的倒挺天真。不过这时候这四姨也请来了，四姨是谁呢？当然得个卢俊义。卢俊义既是宋江的哥们儿，也是燕青的哥们儿，还是燕青的师傅。不过到了水泊梁山以后啊，这辈分都打烂了，通通都是哥们弟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嘛，都是星星。好了，既然都是星星，说白了就是上帝造的石头筷子，那么这石头筷子不管大小啊都是一个档次了。大年初一这天呐，正当午时，浪子燕青的婚礼就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不过梁山这些哥们儿啊都来参加祝贺呀。按照程序都走完了，等夫妻对拜结束之后，大家伙就开始开怀畅饮呐，铁轿子月河，铁笛仙马林，开始当场献艺。李逵还要来伴舞，鲁智深看不惯了，我说铁牛啊，你可别舞了，你再舞啊大家伙又扫兴了。
3: 我扫兴什么了？我要总这么扫兴，咱们梁山的弟兄可高兴了，有欺负民间小女子的这些采花盗柳之人，我把他救下来，我不又给咱们梁山的哥们儿多找了一个媳妇儿吗？说完以后大家伙是哄堂大笑啊。得了，别笑了，浪子燕青的婚礼正式开始了。照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下来是夫妻对拜，然后就得入洞房啊。入洞房是好事儿，可是这入洞房啊有好多个说道啊，这些个说道啊可就把浪子燕青给带来麻烦了。究竟带来什么麻烦呢？这一入洞房，浪子燕青啊可丢了丑喽。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滨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日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杯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去年6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4月和6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第59届东盟外长会7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夏季烦躁易怒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人体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老年人因摒弃吹空调伤身的老旧观念，合理使用空调、风扇，改善居家闷热环境，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如果老年人出现持续失眠、体重骤降、情绪极端、躁动、抑郁等严重问题，而且日常调理无法改善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干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值暑期，也是出游的旺季，各地暑期文旅业态在不断丰富，场景持续上新。
0: 是的，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清凉山水避暑游，从草原狂欢盛宴到田间研学游，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让夏日出行既有烟火暖意，又有文化厚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盛夏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在贵州，非常的凉爽。这个夏天文旅活力在乡土烟火当中尽情绽放。在贵州的贞丰县，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等系列活动轮番推出。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贵州台记者刘丽丽、黄子仓、柴佳的报道。
2: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尤其是千人地摊火锅长桌宴，新鲜现做的美味让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赞不绝口。
3: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4: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2: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新鲜的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加入本地的调料和食材。随着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年建成通车，这一口美味也被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喜爱。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丽：
5: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三四十万了。
2: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邓祥义：
6: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0: 多彩民俗点亮夏日旅程，便捷出行则为暑期出游保驾护航。为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内蒙古兴安盟联合铁路部门加密开行多趟旅游列车，打造流动文旅风景线，依托铁路串联森林、草原、红色景区，不断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李想的报道。
7: 这段时间，阿尔山的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这里，徜徉金色花海，尽享夏日的清凉与田园诗意。游客高女士：
8: 早就听说阿尔山夏天凉快，特意趁着油菜花开过来游玩。满山金黄的油菜花搭配着旁边茂密的大兴安岭森林，景色层次特别美。
7: 在乌兰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营模式，为兴安盟和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搭建高效便捷的通道。旅客刘天意：
9: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黑龙江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7: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铁路部门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 K956 次列车、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兰浩特站，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兴安盟的客运通道。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加开了呼和浩特至阿尔山的旅客列车。 重点增加内蒙古中西部前往旅游热点地区的运能。依托专列客流优势，新欧盟同步推出森林研学草原度假、红色研学多条精品线路，串联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兰毛都草原、五一大会旧址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动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乌兰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10: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1: 出行体验在持续升级，城市新潮文旅活动也在轮番上新。炎炎夏日，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旅消费场景，全国首创的游轮啤酒节静态游，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伟、柳栋去了解一下。
0: 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分会场，游轮啤酒节打破了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7.75万吨级豪华游轮梦想号，打造沉浸式海上休闲空间，为市民与游客提供不用远航、凭身份证即可登船的全新度假选择。游客王先生：
11: 真方便，以往坐游轮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现在静态游实现了在家门口坐游轮，两种套餐呢也能满足不同的购票需求。
0: 据介绍，本次静态游将持续到7月30日，期间梦想号游轮将全程静泊码头，提供半日观光和海上留宿两类文旅方式，满足家庭亲子、亲友聚会、夜游打卡等多元化需求。青岛港青岛国际游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傅连军：
12: 此次我们创新打造游轮啤酒节静态游，就是要充分发挥母港完善的服务与场景运营优势，把游轮升级为集吃、住、娱、游于一体的海上度假目的地，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为文旅消费拓展出全新的发展空间。
0: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游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城市，近年来青岛市不断丰富海洋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轮航线和产品，推动游轮旅游与城市消费、啤酒文化、海洋休闲深度融合。青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赵科：
13: 利用边游边办小程序，优化登轮许可查验流程，提升口岸通关办事效率，助力静态游顺利开展。
0: 文旅出圈不仅靠场景创新，也靠专业赛事赋能。日前，贵州贵阳依托文旅资源优势，迎来了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落地开赛。最近两周，全国超100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引来了客流，激活了城市消费。请听贵州台记者汪希、邓伟、柴佳的报道。
1: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办。赛场外，咖啡节上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赛事主办方代表王蕊：
14: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一杯咖啡承载城市活力，赋能产业未来。如今的贵阳经营咖啡品类店的数量3000余家，有10余位世界及全国咖啡赛事冠军和评审裁判。

0: 在此基础上，冠军效应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1: 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2: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清凉治愈的山水避暑游备受青睐。在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安徽池州的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山水茶歇的清凉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人们探幽戏水、品茗，在山水间享受夏日的惬意与安宁。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3: 安徽省石台县境内的蓬莱仙洞全长3000余米，洞体分四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上海游客赵世林：
4: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3: 除此之外，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让游客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漂流河道藏在山林间，富硒活水冰凉沁人，急湾浅滩错落有致，两岸林木遮天蔽日，游客顺流穿行，欢笑声回荡山谷。在3公里河道上，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让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安庆游客徐雪：
5: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3: 闲暇时，游客还可以在当地农旅景区的瀑布茶吧里，一边品尝富硒茶，一边看飞瀑如练，听水声入耳，在充盈的富氧离子中体验吸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瀑布茶吧负责人陈王德：
6: 我们推出了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旅游的感觉。
7: 山水避暑，静享清凉，草原狂欢释放活力。在河北张家口，当地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8: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9: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8: 骑行爱好者潘浩：
10: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8: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1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8: 山西游客王丽：
12: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8: 如果说赛扬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2: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3: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8: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乡下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丽。
14: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8: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15: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2: 暑期是休闲出游的黄金期，也是研学求知的好时机。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假期解锁课本之外的农耕知识，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16: 猪是专注耕地，来把你的左腿的左面插一株，再分株。
17: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大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走进水田，动手体验插秧。少年们不顾泥水溅满裤腿，跟着指导动手分苗插秧。研学学生樊佳瑞：
18: 插秧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泥比较滑，在以前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农民伯伯在插秧，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插秧很不容易，要尊重农民伯伯劳动，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
17: 农活看似简单，但只有在亲身实践后，学生们才知道农业生产的不易。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还与老师互动，对农业生产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19: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今天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17: 记者了解到，这家农业主题公园在暑期已累计接待1.5万人次的研学学生，学生们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也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粮食，敬畏田间劳动。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8: 好 city 啊！
2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

0: 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呢雷雨频繁，那部分地方的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比如说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的西北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四川盆地的高温依旧火热，会有比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那乌鲁木齐和成都今天预报都最高气温在40度上下，都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明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的降水会多起来，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在南边，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呢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重庆，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9度到40度，25号会降到36度，26号开始呢就会退出了高温行列。而上海从23号开始，南昌从24号开始，则会陆续的进入持续高温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23号也是后天将迎来大暑节气，那加上25号我们又会进入中伏，可以说上蒸下煮的高温桑拿天是明显的多起来了，未来防暑降温将会是很多地方要持续做好的工作。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云。
0: 好的，李可亮。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把引擎盖全部打开，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同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

0: 阿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1: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0: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3: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2: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牛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3: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2个试点是很小的2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2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2: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牛新春。

0: 指出，
1: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0: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加墨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那么美国此次加税的理由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此次加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实施了歧视性对待。白宫列举了多项原因，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止售卖美国的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到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依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那么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的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即便该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避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
5: 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
3: 霍乱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

0: 那么伯纳姆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3: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就是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5: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6: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莫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3: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7国集团中经济增长3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

0: 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1: If you're a country with a high profile like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这几天呢，中国近海可以说都是比较的平稳，没有大的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呢，在渤海、黄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都是只有0.6到1.2米的清浪，而在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南海也是1到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是1米以下的清浪。现在城市海域中，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建海域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另外，伴随着今天东海的浪区紧锣消散了，在浙江建海域的中浪今天也是有所回落。那么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海域，今天都是只有1.4米左右的中浪，对于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都不大了。而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些南部建岸城市海域，都会维持1米以下清浪的平稳海况。那现在呢，适逢暑假，这样的海况可以说是比较适合滨海出行和海滨度假的。但是要关注的是，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还是一般。那么提醒在这里海上出行要加强瞭望，另外滨海游玩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那预计在我国近海这样平稳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而在西北太平洋将会有大浪区在周末进入到我国近海，届时呢海况会转差，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张达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就。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家暴零容忍，用法治守护家庭安宁。家本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是承载温情与治愈的栖息地，是每个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伤害隐匿于家门之内，伪装于亲情之中，它打破家庭的温暖底色，侵蚀人身权利，撕碎亲情关系，这就是家庭暴力。长期以来，不少人深陷家丑不可外扬、夫妻打闹是常事、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误区，将家庭暴力归为普通家庭纠纷，选择隐忍包容。殊不知，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儿，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更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形隐患。今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复盘、法律条文解读、维权方法科普，撕开家暴伪装，厘清法律边界，引导大众勇敢对家暴说不，以法治力量筑牢家庭平安防线。

空气。家住城区的张某与李某婚后多年，家庭矛盾持续不断。丈夫李某长期酗酒，酒后常因生活琐事对妻子张某实施暴力，掌掴推搡、肢体殴打成为常态。更让张某绝望的是，除了身体暴力，李某常年对其进行言语辱骂、人格贬低，严格管控家庭收支，限制张某的社交、出行与工作自由。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经济控制让张某身心俱疲，长期失眠，极度自卑。为了年幼的孩子，也受困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张某一次次选择忍让。他始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对方会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可是忍让换不来包容，只会纵容暴力变本加厉。李某的家庭暴力行为愈发频繁，程度愈发严重，甚至在孩子面前施暴，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怯懦，对家庭充满恐惧，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和法律的支持下，张某依法提起离婚诉讼。法院认定李某存在长期家暴行为，属于法定过错情形，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将子女抚养权判给张某，并判令李某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责任。这起持续数年的家暴纠纷，终于以法律的公众裁决结束了受害者的痛苦。而这起案例并非个例，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早已不再局限于肢体殴打，经常性谩骂、恐吓、精神摧残、经济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均被依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确立了家暴零容忍的法治原则，彻底打破了家暴是家务事的陈旧认知，为受害者维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结合司法实践，我们梳理大众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明确法律底线。很多人片面认为只有动手打人造成身体伤害才算是家暴，事实上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十分宽泛，主要包含四大类。一是身体暴力，即殴打、捆绑、残害、推搡、限制人身自由等肢体伤害行为；二是精神暴力，长期辱骂、贬低、恐吓、冷暴力、人格羞辱，造成受害者心理恐惧、精神压抑；三是经济暴力，恶意控制家庭财产，断绝生活来源，限制对方经济独立，通过经济胁迫控制家庭成员；四是监护暴力，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过度惩戒，暴力管教属于明确家暴，极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创伤，引发暴力的代际传递。

凋落，随卷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雾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景，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成过往，有些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林健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7月20号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突发险情处置等工作，合力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联合驻汛、水路联动查缉等系列执法行动。民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此刻提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已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 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五 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自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6: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发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3: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出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

0: 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半截，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
1: 游客审先生，
2: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应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
6: 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
7: 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6: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你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洗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它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开大壳的话，它能洗个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8: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
5: 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说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6: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
9: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缺的空调。
6: 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他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0: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这空调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
0: 啊，我们这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对，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5: 谈到空调清洁，
1: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5: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2: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5: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2: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5: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6: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7: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6: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8: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6: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晚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7: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6: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9: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10: 一件有多少？
9: 100多个。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4: Tha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5: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4: To make it work better.
3: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2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4: Later this year,
5: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4: British industry。
3: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6: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3: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相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6: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 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23日起江南等地高温重新登场，2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西北一带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西北一带以干热为主，江南华南天气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西安和银川，未来七天高温全勤，西安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到39度，而杭州明天高温上限，连续七天高温不断，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南昌后天大后天也会陆续的回到高温的队伍当中，而且高温持续，都要做好防暑。那在四川盆地一带，成都的高温还会持续三天，那重庆的高温呢还会持续四天，随后降雨增多，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和。说到降雨，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未来七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强降雨比较分散，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明天京津冀一带的雨势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区会有暴雨。那北京在未来七天有六天都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今天夜间预报了大雨，明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沈阳、长春在周四到周日都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要常备雨具，防雨防雷。未来天气关注点三，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有分散性的强降雨。最近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一直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未来两天这一带仍然会有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局部区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也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今天关注到这里，黎明。
7: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号的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西藏、新疆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总台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7月20号，针对黑龙江、牡丹江等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地救灾需求，紧急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物资共4550件，用于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31.7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1.4万余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的重点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2.8万次。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专家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水退人尽，守望新生。记者一线直击广西横州、河北宽城灾后重建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的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将冲击哪些前沿科学目标。
0: 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了，植入手术也顺利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获批上市，前沿技术怎样为患者打开全新的人生？
1: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赛事筹办进展怎么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的恢复重建情况。
1: 7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4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0: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地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7: 上午10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8: 早上4个就4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7: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8: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7: 10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8: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7: 中午10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9: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10: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9: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7: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11: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 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7: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1: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0: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12: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13: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12: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

0: 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1: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便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便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

0: 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进展。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工艺验收，这也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4: 概括来说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的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它有三大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是探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那么这次通过验收的装置有哪些领先之处？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占地约500亩，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6: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5: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树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树与壁离子树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树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树。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树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6: 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6: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力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3: 那么这个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怎么影响咱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6: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能发现

0: 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1: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2: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星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1: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2: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那么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6: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7: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8: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7: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9: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7: 按照后续治疗。

0: 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1: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2: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3: 曾一起路过。
4: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5: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6: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7: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8: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奥运赛制改革之后的重磅国际赛事，这届世锦赛落户北京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赛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吧。
2: 好的，黎明。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的发布会呢，今天在北京通州举行。那么这个项目呢，作为奥运百年改革之后的重点新兴项目，本届赛事呢将会在9月初具体来说是9月2号到6号，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那么这也是奥运会新赛事连续第二年落户北京。那么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呢，起初呢是由顾白殿先生在1912年创立的，为了适配新时代体育的发展，降低运动门槛，贴近大众和年轻的这个群体，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呢做出了历史性的改革。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用大众普及度更高的障碍跑代替传统的马术，更是将这个奥运项目从专业的场馆竞赛转向了城市场景运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蜕变。那么相较于门槛极高的这个马术项目呢，障碍跑更加的灵活简单。首先是场地比较灵活，训练也比较简单，参与度呢会更广，更加的公平纯粹那么同时呢，它更多的专项于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协调性和意志力。那么真正实现了体育人人可参与的这个内核。那么相较于去年的首届赛事呢，今年2026年的世锦赛可以说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升级。首先就是新增了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的这个项目，比赛的组别呢也同时更加的丰富，对抗性更强。同时呢，这个精英组的这个选手呢，全部要经过这个各国严格的积分选拔，以国家的名义来参赛。那么赛事的含金量呢也是更加的激烈，更加的这个含金量更加大幅的提升。

0: 特别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本届赛事首次啊走出了专业的体育场，落户到了开放性的这个城市文旅的地标。同时呢，所有的比赛这个门票是全部免费的，免费向公众开放，打破了这个场馆的壁垒，让这个比赛呢走进街头，走进人群，不仅呢提高了观赏性，传播度也更加的更高。这也是真正的实现了奥运项目从竞技走向全民体育的这么一个回归。那么九月初呢，来自各国的这种顶尖的障碍跑高手将齐聚北京，上演高水平的城市体能对决。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7: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声明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

投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 A 股市场收盘，上证综指涨1.79%，深证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全市场成交额2.97万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6:30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黄浦区、徐汇区等地将出现1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加强防范。当地时间21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从埃及驶往乌克兰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20号晚到21号凌晨，在距离罗马尼亚海岸约20海里处遭到袭击，事件可能与俄乌军事行动有关。此刻提示：高招录取进行时，一封封录取通知书正陆续从高校寄出，而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同送达的，还有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那么，申请助学贷款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教育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示，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现场办理时也可以免费提供，或者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下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电影《八仙》票房破3亿，海外定档官宣，中国动画电影如何佳作迭出，惊喜不断。
0: 还会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关注的是多起致死事件之后，美国规定拦车执法要带记录仪，是真心纠偏还是权宜之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1: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都准备好了吗？
4: 走了。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磊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6: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

0: 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2: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1: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3: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1: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对此有何评论？
6: 林健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扰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发布消息阐明事实真相。
8: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7: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8: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 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 有关菲律宾在我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的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7: 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
9: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
7: 7月20号当天，一段据称为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座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上。这段视频不仅前因后果不明，且画质粗糙，非军方还在发布的声明中剪裁事实，对中国海警人员正当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反观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第一视角高清视频，以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了事件真相。视频显示，此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非方人员的恶意挑衅。在遭受非方人员橡皮艇冲撞以及暴力袭击后，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滕建群指出，中国海警此次的处置措施完全正当、合法合理。
9: 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
7: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
9: 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就是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19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聚焦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的时候需不需要使用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最近一系列的争议事件之后呢，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6: 这项去年曾因经费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什么现在突然重启？这次的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权宜之计，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

0: 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1: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美元，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0: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5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3/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2: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3: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求偏还是迫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2: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0: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2: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未来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北上，导致咱们国家中东部地区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天气，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则是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还有云南的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江苏的西部、安徽的中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南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呢，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以及华北大部、江淮南部、江南的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那在陕西的中东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呢可能会在十一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要加强防范，外出避开强对流的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还有江苏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海关总署将介绍以海关工作现代化助力“十五五”高质量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下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将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明天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目前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1: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在澳门开赛。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
3: 最后呢，我们聚焦的是国际方面。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将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1: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2: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2: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4: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2: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2: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6: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7: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8: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

0: 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 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案例。

0: 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5: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8: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0: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9: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9: 目前南

0: 临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行。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6: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5: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8: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5: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6: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5: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6: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

0: 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0: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

0: 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 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1: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

0: 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一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靖远精准校印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靖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
0: 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召开。7月20日，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关键时期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领会精神实质，把牢换届选举正确方向，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稳步推进，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科学安排换届选举工作，合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工作，要严把选人关口，建强代表队伍，夯实高质量发展政治根基，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出的人大代表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标准，优化代表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出席会议，会后同步观看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并进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靖远，精准教应，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提速精准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强化气象预警前置避险效能，夯实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靖远县气象局立足复杂雨情形势，持续优化完善分级预警教应工作体系，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岗位责任，强化多部门联动，以精准预报、快速预警、及时教应的全链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教应机制是靖远县气象局在面对重大气象灾害时，直接向相关部门、乡镇和重点区域责任人进行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依据降水等级启动对应响应，通过电话点对点联络，工作群同步推送，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这套高效联动体系，近期多场区域性降水处置工作提前部署，各乡镇有序开展沟道清淤、

0: 防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管控，有效规避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汛期防灾时效持续提升。下一步，靖远县气象局将紧盯灾害天气，持续迭代优化预警教应工作流程，深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乡镇的协同联动，拓展乡村大喇叭、短视频平台等预警传播渠道，不断提升暴雨预报精准度与预警覆盖面，以更高效、务实、精准的气象服务，织密筑牢全县汛期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为县域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老宋家的女儿是因祸得福，嫁给了浪子燕青。梁山坡的这些好哥们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啊，燕青也挺高兴，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子。这天地也拜完了，大家伙是有说有笑，下一步就得要闹洞房啊。这闹洞房啊可有些说道，为什么古代年间娶媳妇儿叫入洞房，还有个闹洞房的习俗，这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到这儿咱就得多讲几句。据说这上帝造了人之后，这人得有个住地方啊。一开始上帝给人类造了2位祖先，一位是亚当，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夏娃。当时呢，上帝给他们建了一个伊甸园，这伊甸园什么也不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整个这伊甸园的动物啊都归他们管理。那时候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永远也不死啊。后来女人犯了罪，受了蛇的引诱，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类的老祖宗就犯了罪了，犯了罪了就得有死亡了。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呀赶走了，不让你们在伊甸园享受了。后来啊，据说人类又开始犯罪了，上帝还得惩罚人类啊，用洪水就把人类基本上灭绝了。不过呢，有一个异人，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就是挪亚。挪亚提前就造了一个大方舟，这个方舟啊就保留了人种，也保留一些动物的种类。后来这洪水退下去了，方舟啊今天还在土耳其的高山上停着呢。据说考古学家呀还考证了这件事儿，与历史上记载是一点不假呀。那么咱们华夏人呢就是闪。

女要是行那种事儿的时候啊，很别扭，大家伙都在一个山洞里住。这时候有个人叫夫妻呀、啊，夫妻就想个主意，说是咱们呢搬到外边盖个房子，那时候也不叫房子，就是搭个棚子，咱们既能防风又能防雨，然后呢咱们还能打一些猎物啊给它圈起来，咱呢就把这个洞啊留下吧，留给谁呢？留给传宗接代的人到里边住。这就有了夫妻一结婚就入洞房了，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习俗。不管是北京人呐、上海人呐、四川人呐，只要你是华夏人，男女举行了婚礼成为合法的夫妻以后，回到住的地方都被称为入洞房。我说这个解释啊跟百度解释还不一样。百度怎么解释呢？百度的解释说是古代的入洞房啊跟王允的义女貂蝉有关系。咱们讲水浒传的故事啊就不为这个事儿去争个理表了。我的解释就是我的解释。百度的解释是百度的解释，咱就甭管他谁对谁错了。反正都是古代人的事儿，咱在这个问题上啊干嘛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它呢？咱呐还得接着讲咱的故事。这有了入洞房啊就有了闹洞房。这闹洞房啊还有些说道，说是有个紫灰星怕一些妖魔鬼怪进到洞房里边，大伙得闹洞闹洞。当然了那也是个传说，不过有一条啊恐怕有点道理，新郎和小新娘子一入洞房，肯定有些亲朋好友好信儿啊得闹腾闹腾，有的当着新娘的面说几句玩笑，还有的小大伯子小叔子结婚三天内不分大小，看到新郎娶了漂亮的媳妇儿，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无非是在新娘身上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摸一把掐一下子占点小便宜。水泊梁山这燕青娶媳妇儿，这也是老规矩啊，结婚三天不分大小，就没有什么大伯子小叔子之分了，这些梁山好汉也得呀过来闹腾闹腾占点小便宜呗。没想到黑旋风李逵啊可不干了，我说你们呐今天不能闹洞房了，吃饱了喝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小乙哥这些日子也没少挨累，让他和这个小新娘啊消消停停的好好休息休息吧。你还真别说，李逵这一说呀大家伙还真不好意思闹了。可燕青心里边不得劲儿啊，我们这些哥们儿就是闹一闹洞房也没啥不可的呀啊。我说黑旋风啊你可不能拦挡，不行小乙哥听我的，不能让这些哥们儿啊占你媳妇的便宜。哎呀看来这个李逵还真是个护花使者。宋江一听可也是，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就按铁牛说的办，闹洞房的事儿就免了吧，大家伙愿意吃就吃，愿意喝就喝，咱来个开怀畅饮呢。就这么着，趁着大正月这几天他们是狂饮了六七天呢。这宋江啊也是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啊高兴高兴。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宋江一看大家伙休息的差不多了，他提前就把卢俊义、吴学究还有公孙先生找到一块儿了。咱们可是大宋的先头部队啊，头几次仗啊打得很漂亮，咱们下一步得争取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大家伙一合计啊，那还真就得想个办法。吴军师一想啊，哎，我说各位，我提个方案，咱们兵分两路，东边一路人马，西边一路人马，是同时进军呐。东边这路人马呢渡过湖关取昭德，拿下了昭德之后再拿下姚鹿城，拿下了姚鹿城就给他一鼓作气拿下榆社，最后是直抵贼窝，然后呢再从大沽到临县，这时候东西路就可以会兵了。西路兵呢直取晋宁，处获

占取汾阳本平遥，再拿下祁县，最后直抵威胜之西北。这时候咱们可以合兵临县，再取威胜，就可以擒获贼王田虎。哎呀，说了半天呐，说了一大堆地名，这大堆地名啊，至今有些地名还没变。哎，因为这是田虎的老巢。宋江打定了主意，就这么办。接着他有个卢俊义啊，商量一下子，这回咱们弟兄之间呐，要兵分两路了，你是愿意带西路军呐，还是愿意带东路军？大哥，我听你的。别介呀，我看呐，咱哥俩抓抓阄怎么样啊？卢员外一听乐了，行，大哥就依你的，咱俩呀就抓抓阄。这哥俩可好，这回东西路两路人马，究竟谁带东路谁带西路啊，要来个抓阄。这抓阄啊，就是凭手气和运气。吴军师一听乐了，好好好，今天呢就依宋大哥的。我说裴宣呢，过来过来过来，坐两个阄，咱们员外和宋大哥呀，这回啊要各带一路人马，究竟是谁带哪路，他们俩要抓阄决定。这裴宣马上就把这阄做好了，两人都合计，哎呀，这运气得怎么碰呢？行了，平命由天吧。这个阄啊搓好了，放在一个小笸箩里边，然后呢俩人伸手就抓了，抓完了就可以打开。这可真是一接两瞪眼，当把这两个子儿一打开，宋江是东路军，卢俊义啊带的西路军，两人都笑了，好好好，这就是天意了。紧接着宋江又跟这几个商量商量，咱们得留下一部人马守着盖州城啊，留谁合适呢？吴用想了想，我看首领啊，咱们是不是应该留下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还有金眼彪施恩，再加上鬼脸杜兴，给他们留下两万人马，让他们镇守盖州。好，马上宋江就以先锋将的名义把这道令下去了。这几员战将领了令之后就下去啊，开始安排布置他们的防守任务去了。到了正月十六这一天，宋江、卢俊义开始准备起兵喽。就在刚准备要起兵的时候啊，忽然有人来报，首领啊，大事不好，有好多军兵奔咱们呐包围过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田虎带着兵马来攻打盖州城了？赶快上了城楼。这一瞧，宋江当时乐喽。干嘛乐了？来了援军了？不是啊，怎么回事呢？这个田虎造反呐，他就把阳城县的百姓和溧水县的百姓啊给强行绑架了。怎么个绑架法啊？把这些百姓的老婆孩子都给你集中到一块儿，其余的百姓呢都得跟我们去守城。也就是说呀，拿这些百姓的家属当人质，又拿这些百姓呢当炮灰。一旦大宋军打过来，你们就得玩命的给我抵抗，不抵抗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里转着呢。哎呀，这个田虎这招可够狠的了。当大宋的军兵把盖州城已经攻破了，这些百姓也看明白了，咱们抵抗也是死，不抵抗也是死啊。在这些百姓当中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武功高强啊，一个叫陈虎，一个叫陈彪，他们俩是亲哥俩。这亲哥俩一听说宋军已经把盖州城攻破了，现在啊人家过年呢，过完了年呢肯定得兵发咱们阳城啊。他一合计，得了吧，跟陈彪就商量了，咱们怎么办吧，如果要是硬抵抗肯定是没好，
水泊梁山那些人多厉害呀！

打起仗来敢玩命啊。这个铁虎他图谋不轨，想推翻大宋朝，他当皇上，他当了皇上咱们更没好啊。怎么办呢？这哥俩一合计，得了，咱们呢反了吧。这哥俩一鼓动，这些守城的百姓大家伙就出手喽。当时贼军的首领姓陈，叫陈凯。这陈凯呢，他为了跟人家陈彪陈虎套近乎，还给人家陈彪陈虎一些权利，他对陈彪陈虎啊就许上愿了，你们要帮我守住这个阳城县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这哥俩心里合计，你忽悠谁呢啊，现在宋军派来的可不是原来的宋军呐，以前来剿匪的宋军呐，那是什么宋军呐？那是收刮老百姓民财的宋军，现在来的宋军呐，是原来梁山的好汉组成的宋军。这宋军跟宋军可不一样，梁山的兵马一到，别说你这个小小的阳城县呐，就怕分咱们点权力，咱何不这么办呢？这哥俩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俩要是怕分咱们点权力，咱何不这么办呢？这哥俩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俩要是趁机把这个阳城县给他献给宋军，咱们的老婆孩子得救了，咱们也归大宋军了。还有一个问题啊，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再把这个密水县给他同样用这个方法拿下来，咱们连密水县一块儿交给宋军，咱可就为大宋朝立了功喽。他俩想好了主意啊，他俩可就背后研究上了。他俩一研究，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他让咱们替他分点权力，咱在他面前呢好好表现表现，让他对咱们不怀疑，他对咱们就更信任了。他只要信任咱们，咱们就给他出主意，说是咱们和密水县呢得相互照应，如果密水县被围了，咱们呢就替他们密水县解围，如果咱们被围了，咱们就让密水县出兵啊替咱们解围。这样一来呢，他就得派人呐跟密水县联系，咱们只要拿着他的将令进了密水县，咱们就能联系到密水县守城的这些百姓。再说这哥俩呀是猎户出身，方圆几十里地儿这地形非常熟悉，再加上他们俩这人际关系也很好，都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啊都是打猎的，咱们的一家老小都被人家田虎的兵马给绑架了，密水县不也一样吗？咱们把咱们的想法跟密水县这些守城的百姓沟通好，然后咱们点火为号啊，同时动手，咱们先把陈凯给他活捉，然后咱们就逼着陈凯呀下令把守阳城的权力交给咱们，然后咱们再压着陈凯呀使点花招，就能把这个密水县城的大门给打开。打开了大门，咱们趁机就进了密水县城了。进了密水县城，咱们就跟密水县城里边提前联系好的这些哥们儿啊一块动手，咱们再配合他们，就把密水县城也控制在咱们手中了。然后咱们两下同时把这两座县城献给大宋军，咱就给大宋朝立了战功了。大宋军呐，就得给咱们封官加赏啊。这个陈虎和陈彪的想法啊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具体实施起来能那么容易吗？你还真别说，一切还真挺顺利。他们首先呢骗取了陈凯的信任了，他们跟陈凯啊就单独说了，说是陈将军呐，眼看宋军呐过完了年就得要攻下咱们阳城啊，我看咱们得派

人呐，跟密水县的守城部队联系，到时候咱们两下可以遥相呼应。这陈凯也没合计别的，派谁去合适呢？派我们哥俩谁去都行啊。那好，你们俩呀一块儿去，到密水县呐，一定要见到他的守将铁宇。这个铁宇啊，跟我是好朋友，我再给你们俩呀写一封书信，他看到我的书信就能按你们的计划行事啊。你还真别说，这个陈凯呀还真就给铁宇写了一封信。这两个猎户拿着陈凯的信呐，就奔密水去了。到了密水，还真就见到了这个田宇将军，跟田宇将军一说，咱们两座县城啊得遥相呼应啊，一旦你们吃紧，我们就得跟你们伸出援助之手，一旦我们吃紧呐，你们也得出兵啊，咱们两下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住咱的城池啊。这个田宇跟陈凯确实是好朋友，一听有道理啊，对呀、啊，咱们要是自己顾自己，那很快就成了孤城了。好好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你们什么时候回走啊？我说将军呐、啊，我们先不能回走啊，我们在城里还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我们想见见面。好吧，田宇根本没想到他俩呀到这儿来掏地沟来喽，田宇就让他们俩呀去会会他们的亲戚朋友去了。结果他们俩就得手喽，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猎户朋友王三和王五。这王三王五啊还真是亲哥兄弟，他把他们的想法跟王三王五一说，王三王五说，哎呀，咱们可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的老婆孩子也被人家给控制起来了，让我们一定得做好防守准备，如果我们不尽力的为他们卖命啊，我们的老婆孩子就得被人家斩尽杀绝呀。这回你们俩一来呀，这可真是不谋而合呀，咱们是举火为号，只要看见有火光了就说明成功了，然后咱们一块儿就献城。什么意思呢？你们那边只要点火，我们就知道啊田虎被你们生擒活捉了，你们把田虎抓住了，这守城的兵将谁敢不听你们指挥啊？我们俩也一样，我们俩呀、啊、把田宇给他生擒活捉，让他下令打开城门欢迎宋军入城，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把火点起来，咱们就都看明白了，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为大宋朝立功了。你看看人家这些百姓，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呢。他们商量完了，这回啊陈彪和陈虎哥俩马上就返回去了。返回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呀就更加方便了。他们表面呐在陈彪面前处处都规规矩矩，陈彪让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结果陈彪被这些假象就迷住了。这一天正月十五刚吃完元宵，还没到半夜呢，他俩就来了。这正月十五闹元宵刚到半夜，谁也没合计陈虎和陈彪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哥俩来到了陈凯的面前，我说陈将军，大事不好。怎么呢？啊，出事了。是啊，什么事了？你让我们进去说呀。那进来吧。这些传令兵和护卫谁也没合计他俩有准备而来呀，两个人行军打仗那鼓都是战鼓，这战鼓你小鼓不好使，都得用大鼓，这大鼓一敲震天响啊，双方这战鼓一擂起来，你再看两阵都是旌旗招展，彩旗飘飘，当北镇门旗一打开，哗啦一下子，有一员大将是一马当先。但见这员大将如果从马背上跳下来，身高足有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一顶反鹰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生的是虎头豹颈，纸面虬髯呐，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啊，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长得差不多一样大小啊，那两只眼睛就跟豹子眼似的，面皮是黑中透亮啊，一步虬髯。什

着球员呢，胡子打着卷儿，用手这一撕，唰啦一下子有30多长啊，一松手突又卷回去了，这就叫卷毛胡子。早年间管卷毛胡子就称为球员。再看他后边跟着这队伍，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队队，两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虎头刀、雁翎刀，后边跟着是红缨枪、点钢枪、钩镰枪、亮银枪，跟着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大队就这么一摆，这就叫五方大阵呐、啊！看来这个山世奇还懂得排兵布阵，有可能啊，田虎这点家底儿，主力队员让他带出来一多半，怎么这么威武？那能不好好选一选这些精兵强将吗？选的精兵强将往这一站，当然就显得非常的威武了。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呢见过阵势，假如要是原来的宋军呢，一见这阵势就得吓迷糊啊。单说这个山世奇是洋洋得意呀、啊，你看那嘴一撇，什么意思啊？根本就没把宋军放在眼里。他心里也合计，我这五方大阵让你们宋军见识见识，看看我的精兵强将，我吓都把你们吓趴下。这山世奇骑着这匹花斑豹，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抻起嗓子大喊了一声：“水泊梁山这些宋军，听好了！当年呐，咱们都是一个成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的意思啊，就是我当年也是贼，你们是寇，朝廷也通缉我，也没少通缉你们。咱们呐，都是一个豪的战友，干嘛自相残杀呀？大宋朝让你们替他卖命，你们值得吗？啊！明然人一看就知道，让咱们自相残杀，他们好得利，你们干嘛继续保护这些贪官呢？啊！大宋的皇上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你们当年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打错了。这大宋朝的皇帝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皇帝，他保护着他手下这些贪污犯，这些贪污犯呐、啊、就知道收刮民财，这罪行啊都在这个皇帝身上。你们如果明白是非，就应该投降我们，咱们共同调转枪头对着大宋朝开战，到时候我们田王当了皇帝，一定封宋江你为大将军，我的意见你们能不能接受啊？他抻着嗓子喊呐、啊，对方听没听明白啊？当然听明白了。可宋江人家认为宋朝的江山必须得稳固，你们是贼，我们是寇，现在呀我们归顺了大宋朝了，我们就得同时对你们这些反贼下手。你说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用，宋江是听不进去。不过这些话李逵听起来心里边非常舒服啊。哼哼，我说大哥呀，嘿嘿，人家说的也对呀，咱干嘛给人家卖命啊？你这个黑丝再多说话，我割断你的舌头。我不说了，大哥。不过咱得派员出战呐，再不出战，不就等于让人家给咱们下注了吗？宋江当然得派员出去迎敌呀、啊，派谁去呀、啊？派豹子头林冲。这林冲，只要了解《水浒传》这故事的人都知道，林冲没有败绩呀、啊。就是什么那些五虎上将，不管是关胜啊，还是双枪将、金枪将，包括卢俊义都有败绩，唯独林冲从来没败过。听书的一听，不对呀、啊，鲁智深就没败过，那您可记错了。我在上部书就讲过，那个脑瓜子让谁打得头破血流啊？不是梅雨见张青把他打得够呛吗？那也算败过，唯有林冲没败过。今儿个呀，宋江想好了，只能派林冲迎战这个山世奇。这头一仗要不打明白，下边这几仗就不好打喽。这林冲领命，哒哒哒哒哒，来到阵前，
贼将山世奇，吾乃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今天呢，我要亲自会一会你。两人说着话就绞杀起来喽。山世奇也不是没听说过林冲这大名啊，他早就有耳闻，他正想会会林冲呢。好吧，两人就交起手来了，二马相交，是一错蹬，马打盘旋，这四条大胳膊就抡起来喽。这8只马蹄子踢了踏拉的就跑乱了，两员大将战的是不分胜败啊，一交手就打了个50回合。林冲心里边暗暗的佩服啊，好一个山世奇啊，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说宋军这边心里边也一个劲儿的发慌啊，咱们林教头自打入了梁山就没有过败绩啊，不可能败，80万禁军的枪棒总教头，按理说那就是大宋朝的武状元了。这武状元跟山世奇一交手，战了个50回合是没分胜负，说明山世奇确实有一定的真功夫啊。在他心里边也十分佩服这个林冲啊，他听说过林冲，可是没想到林冲真有本事啊，他心里边也没底呀。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今儿个两个硬将碰到两个硬将了，这磕磕碰碰万一有点闪失，那就不是小的闪失啊。这功夫啊，这田虎军中那位将军叫竹敬，哎，这个竹啊是天竺国那个竹，他一看山世奇不能取胜，恐怕呀一时半会儿取胜不了啊，他也着急呀，得了吧，我呀来点小计策吧。他想来个什么计策呀，他拍马舞刀就上来了，干嘛来助战，这算个什么计策呀，这无非就是俩打一，你没合计合计，你上来助战，人家梁山那边能瞅着吗？啊，这梅雨见张青自打伤好了之后一直痒痒，我得找机会啊表现表现自己，这些日子我少打了不少仗，少立了不少功，我可不能被我的弟兄们给拉到后边去啊，我得表现自己了。他打马他就上来了，他是迎战这个竹敬啊。这个竹敬呢确实有两下子，他嘁哧咔嚓的就跟梅雨见张青比划起来了。这一比划，两人也就是走了有20几回合，张青这两下子咱前文书也说了，他是靠他手上的绝活，真要是在马上正经八百的比划比划呀，他还真不行。一合计得了吧，我呀先下去吧，他拨马就走。竹敬一看你想跑没门，打马哒哒哒哒就追上去了。张青心里合计，我就等着你追呢，我怕的是你不追呀，你只要一追我就有办法了。当这个竹敬啊眼看要追到梅雨见张青了，张青一合计是时候了，从百宝囊中就取出一小颗石子儿，一回身咻啪，嘿呦，这正道劲儿啊正打在竹敬的鼻梁骨上，把鼻梁给打塌了。竹敬大喊一声哎呦，扑通家伙翻身落了马了。张青一回身扑就是一枪，可这枪啊晚喽。怎么说呢，对方的两员大将史定和仲良上来了，把人家这个受伤的竹敬啊给抢回去了。双方打到这个程度啊，都知道要想直接取胜恐怕很难，各自就鸣金收兵啊。这催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这锣就是金，当当当当一敲，各自的军兵都回到自己的大寨呀。当回到各自的大寨，宋江跟吴用就得商量一番呐。军师啊，今天咱们一出手，你根据这交战的情况，你分析分析，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先锋将啊，依我看，咱们俩应该骑上马，带着几个护卫，瞅一瞅山势地形啊，咱们只要掌握好这山势地形，

0: 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咱心里不就有底了吗？对呀，把耿恭将军给叫来，然后又带了几个护卫，他们骑着马就考察地形去了。这耿恭对这一带是了如指掌啊。当他们到了山顶上这一看，呵，这山势这个险要劲儿啊，那就甭提喽。这个虎口关两边这山是连绵几百里，可以说是山连山，山套山，树木重杂，榆柳桑槐，随手无边。远看是青山苍翠，近看是碧水荡漾啊。再看这两边的大石头，那可真是立石如虎，卧石如刀啊。宋江和吴用都看明白了，这座虎口关呐，在这两山中间这么一卡，这虎口关是必经之路啊。拿不下虎口关，你这军马就是再厉害也过不去这关呐。看来还真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啊？得想一个好的良策呀。这么硬打硬拼，如果人家真就把这关守住了，咱们是寸步难行啊。宋江也看好了，今儿个人家摆那五方大阵，假如就是给人家战将伤了一个两个，恐怕咱也过不去这虎口关。天虎手下这些虎狼兵简直凶神恶煞一般呐。吴用看完了这山川地势，他就在合计上了，怎么办呢？得想点办法啊！这山太高了，马都上不去，咱人也就别上了。大哥呀，咱回去研究个方案。好吧，这些人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把手下这弟兄啊都叫到一块儿了。宋头领就把他跟吴军师还有耿恭他们呐看了山形地貌，跟大伙就简单介绍一番。咱们下一步得想办法采取个计策，要这么硬打硬拼呐，恐怕对咱们不利呀。你看看田虎那些虎狼军，个个都不简单呐，那简直如狼似虎一般呐。我看呐，咱们必须得想点什么高招。林冲可不干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孙子兵法说得好啊，不可胜者守也，也可胜者攻也，为敌来可胜，则我当自守，匹敌可胜，则攻之耳。就说事先呢，先守一阵子，消耗消防对方的锐气再说。宋江点了点头，哎呀，看来林教头说的有道理。军师你看呢？
1: 我觉得林教头说的对呀，那么咱们就应该按照林教头的观点办。
0: 好吧，宋江这个人呢，愿意采纳这些有智慧人的意见。这次啊，林冲和吴用他们两人的观点呢，已经达到统一了，那肯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也得支持啊。这时候你看，那几员大将不干了，咱们怎么能守的啊？咱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攻取他们的城池啊，咱们要是守起来，不等于咱们认怂了吗？宋江摆了摆手，先停，我看呐，还是以军师和林教头的意见。
1: 好吧，宋江是，别看宋江提出了观点呐，可宋江心里边也不服气，
2: 他就合计，我这么些年在战场上没遇到敌手，难道在你面前我要认怂？
0: 不行，虽然呐，我跟军师的观点相同，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
1: 把敌将这嚣张气焰给灭一灭呀。
2: 第二天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梅雨剑张青说了。
0: 张青啊，明天呢，你就请缨出战，我呢配合，咱们俩还得跟他比划比划啊，到时候怎么配合你心里有数。
2: 到了第二天，双方这阵势又摆起来了，张青就亲自请缨，张青一请缨，林冲说我也去。
0: 好吧，宋江就嘱咐一番，二位贤弟啊，跟他们这次打仗啊，昨天咱也研究

0: 方案了，必要的时候得拜，这拜呀，咱是佯拜，可不是真拜啊，你们心里有数，能胜则胜，不能胜咱也不打紧，咱先呐，让敌军消耗消耗体力，必要的时候他们进攻，咱们完全可以装败呀。等他们的体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咱们再反扑。不过还有一点呢，不能轻易上当。今天你们这头阵打好了，我派徐宁、索超接应你们。这回林冲和张清心里有底了，带了5000兵马，在关下是摇旗擂鼓，讨敌骂阵呐、啊。这一骂阵呐、啊，可就上了人家的当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林冲和张清带着5000兵马来到关下是讨敌叫阵，他们研究好了策略了，只要你出来呀、啊、就好办了，我们可以装败呀、啊、我们一败你们就得追，你们追远了再想返回去啊，你们就不赶趟了，我们的兵迎上来就给你们来个小包围。什么意思呢？林冲和张清啊，他们俩一个能打飞石，一个武艺高强，再说林冲跟他们较量一把了，他们也知道林冲的厉害，他们一杀出来，林冲他们就装败，只要败回去他们就得追，这一追他们的大队人马就杀出城来了，追得越远离他们的关越远，这时候宋江的人马从后边再包抄上去，那么林冲再反过身来，这就形成了个小包围。可万万没想到啊，林冲他们骂了半天的阵呐、啊，骂多长时间？大概也有1个多时辰。按目下钟点啊，那就2钟头啊。你说这2钟头够不够呛吧？骂的人都骂累了，人家是鸦巧无声，一点动静也没有。你就是喊破了嗓子，摇着大旗，摇累了膀子，人家也不出来呀、啊。就是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下子可把林冲气坏了。得了吧，别骂了，咱们呢准备收兵吧，到了饭时了，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骂阵也不行啊。没想到他们刚要往回撤，就听叨叨叨3声炮响，这关门哗下就落锁了，紧接着就看山石旗的兵马就像潮水一般哇冲出来喽，那简直是锐不可挡啊。

原来宋江他们研究好那计策呀，是有目的的撤退。这回啊，是喊累了，正要撤退，人家杀出来了。不好，这一下子就把宋江的人马呀给杀的是大败呀。这一败可就不好收拾喽。好在啊，宋江他们提前做了接应的准备。徐宁、索超带着人马从侧面啊围上来了。这一围，三十骑的兵马也发慌啊，看来人家是有备而来呀，故意败呀。不好，咱们得迎敌。这时候你看，三十骑手下这几员大将也不简单呐。这个吴承和史定他们两个分别战索超啊，林冲也调转了马头。正好你说林冲碰见谁了？碰见武素了。这武素啊，他是三世奇手下一位大将啊。当武素拿着大枪迎战林冲的时候，他心里边就有点发慌。他知道我们的三世奇跟这位林教头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啊，看来我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啊。他心里边就有点发慌啊，他这一发慌招数就乱了。再说他坐地根就不是林冲的对手，林冲一个举火烧天一下子就把他挑飞了。林冲拾起了林家枪的绝活，这一枪就把他挑起来了，然后一甩，咕咚一下子给他甩一边去喽。完喽，武速啊又挂喽。他这一挂不要紧呐、那个吴承史定两个人迎战索超啊，他俩一合计，我们俩抽出一个吧，抽出一个想去救这个武速，可没想到武速被人家给挑了。索超刚才啊打俩打得挺费劲，这回一看剩一个了，剩一个我就不在乎了，你呀别跑了。索超这一斧子咔嚓一下子把吴承也砍下马来喽。山世奇一看呐、得了得了得了，别打了别打了。他正要下令鸣金收兵呢，他也没想到这梅雨见张青他会发石子儿啊，掏出了石子儿啪就给他一下子。好在他有个头盔，没把他打怎么着，不过也把他吓一跳，赶快鸣金吧。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一响，人家就撤兵喽。撤到关里边啊，他们就不出来了。宋江一看，赶快也收兵吧。这场仗啊，双方都有损失。好在宋江啊，提前做好了安排，这损失多多少少小一些，不过也是个教训。人家是用计策了，人家看咱们骂累了，咱们也没精神头了。咱们要撤回来的时候，人家突然间杀出来了。这宋江的人马也损失了不少啊，好在这个山世奇他损失了两员大将，他也没占多少便宜。到了第二天，宋江他们还想攻城，当他们来到关下这一看，攻不了喽。怎么能说攻不了了呢？人家戒备太严了，这滚木雷石都预备好了，在关上还安了强弓硬弩，硬想攻恐怕太难喽。这次攻城是林冲带队来的，豹子头林冲知道这个山世奇厉害，一直想跟山世奇一比高低，用手就指了指城上的守军，你们的山世奇听好了，有本事你就跟我林冲真刀真枪比划一把，我看你是一条汉子，我才敢跟你叫板。我林教头当年在东京汴梁城，可以说林家强没遇到敌手，那天你能跟我斗上50个回合，我还真佩服你。你要是有胆量再跟我林冲会上一会，我要是输了，我就跟我家宋大哥说，我们就罢兵。林冲的意思啊，是想把他糊弄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林冲也确实想跟他真比划一下子，可没想到啊，这个山世奇啊

在城关顶上，让他的弓弩手瞄准了林冲，嗖，就是一根凋零箭呐！这距离太近了，林冲一听有响声，想躲来不及了，他马上一栽背身子，噗，这一箭呐，射中林教头的肩膀子上了。好在穿的铠甲呀，射得不中，不过也挨着肉皮了。林冲感觉到啊，里边热乎乎的，肯定是出血了。林冲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剑拔下来了。山十七，你要是一条好汉呐，你就别使暗器。我本来不想使暗器，是你们打石头那个，他先使的暗器。林冲一合计，可也是这么个理儿。你说咱们的梅雨剑张青

林冲啊领着兵马就回到了自己的大营。再说这回这个山世奇啊也长了教训了，损了两员大将，这也是一个挺大的损失啊，赶快安排人去给这个威胜晋王送一封信，说宋江这边啊一定要攻下这个关，来势汹汹，一定要把救兵派来。另一方面啊，他秘密的跟抱犊山的守将唐斌、文仲荣还有崔野，让他们把精兵准备好，然后悄悄的出了抱犊山往东走，想办法啊截住宋江的退路，并且把这时间也约定好了，两下是放炮为号，到时候他领着兵就出关，往出一杀，后边呢抄后路的兵马再一出击，两路兵马一遥相呼应，宋江的兵马就得发懵啊，他一发懵军心就乱套了，到那时候咱们两下出击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啊。安世奇把这个秘密的约定送走了之后，就等着好消息了。再说宋江啊在这湖关呐、围了十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宋江就有点着急了，不能再等了，再等天就热了，天热以后山上的树木也长起来了，地里的庄稼也长起来了，安世奇的兵马要藏在这庄稼地里和深山老林里边，我们要是进攻的话，他们突然间从这山林里边杀出来，很容易杀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就在宋江着急的时候啊，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而且这变化来得太突然了。怎么回事呢？这天有探视马来报，说是魏州有一位姓关的将军派人呐，送来一封密信，这封信特别特别机密，必须得由宋江和吴用亲自启封啊。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呢？赶快，宋江和吴用把这信拿在手中，偷偷的打开一看，哎呀，这封信写的太重要了。怎么写的呢？说是抱犊山寨主叫唐斌，这个唐斌呐、原来是普通人，而且是普通一个大军官呐、为人豪爽仗义，是一条江湖上的好汉。他跟关将军呢又是结义的弟兄，当年在江湖上啊因为一件案子被官府给陷害了，本来他有理，可是那时候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可唐斌这个人呢比较犟性，他觉得呀你们这些豪强大户欺人太甚，别看我给你打了，是你们先欺负我，你们欺负我我才打你啊，理在我身上啊，我怕你们什么呢，咱们就干吧。结果啊人家就勾结官府治他一个罪呀、他心里边就不服，后来呀、他就逃跑了，逃跑呢官府就抓他，这一抓他呀他就占据山林呐、跟官府就开始作对了。到后来呀、他听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在梁山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他就想去投奔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啊碰见田虎扯旗造反了。田虎对他就封官许愿呐、说我们将来一定要推翻大宋朝，到那时候啊就封你个大将军。唐斌当时他最佩服宋江这些人，他对田虎的看法并不好，他呢就不想跟田虎合作。后来田虎是软硬兼施啊，找了很多很多说客，这些人跟唐斌就说了，说从这儿到梁山那路途多远呐、你说你到了梁山，人家梁山这些人能买你的账吗？人家梁山这些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格局了，100单拔将已经按天罡地煞呀
都排好名次了。

就像后来坐山雕似的，还能给你个老九吗？再说我们天虎要是成了气候了，比宋江的势力大呀，你就跟我们干吧，保证亏不着你。后来唐斌一合计，到梁山这一路那么遥远，再说官兵是连围带堵也不容易，好吧，他就算呐归顺了天虎了。后来这个山世奇呀，守了湖关，天虎就安排唐斌守着抱犊山。后来他就听说他的磕头哥们儿守着魏州城啊，哎呀，我这哥们儿是魏州城的守将，我呀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我下一步怎么办呢？眼下表面上看我是替着田虎守着抱犊山，可宋江来势汹汹啊，一旦这田虎被打败了，我得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啊。再说我跟田虎本来就不是一个柳子的，不行，我得想办法啊，留条后路啊。正赶上大过年，我呀就安排这帮人替我守着抱犊山，我秘密的去一趟魏州，见一见我的哥们关将军。当他偷偷摸摸来到魏州城啊，一见到他的好哥们关将军，他就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眼下这形势是一目了然呐，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可不像原来的宋军呐，他们人和心马和道，而且这些梁山将又忠于朝廷，我不能死心塌地的跟田虎他们干呐。关将军一听心里非常高兴啊，既然这样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到抱犊山。唐斌领着自己的磕头哥们关将军回到抱犊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弟兄一一给关将军做了介绍。这几个将军呐，早就不想跟田虎干了，既然关军能招降我们，我们还跟他们扯什么呢？我们都愿意归顺着天朝啊。好，关将军一看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赶快呀秘密的派人跟宋江取得联系。就这么着，派人给宋江送了信儿。宋江一看机会可真来喽，好吧，那咱就静一静观察这个山世奇到底下一步他怎么走这步棋了。宋江心里明白呀，你山世奇不是想利用你有利的地形跟抱犊山来个里应外合吗？那我就看看你这里应外合究竟是怎么合的。再说这山世奇呀，他已经秘密的派人到唐斌背后呢做了工作了，等着唐斌在背后出兵，这使者就回来了，跟他就如实的禀告了，说是唐军呐已经同意跟咱们配合了，而且呢正在挑选好日子。这出兵得挑个吉日啊，黄道吉日嘛。出兵之后立即通知将军。山世奇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我呀就静候他的佳音，到时候只要他一出兵，我这边也出兵，两下一夹击，宋军必败呀。结果呢，一连等了十好几天，这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这些日子宋江也没来攻城，他就着急了。突然有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唐斌呐，领着好多骑兵从抱犊山奔湖关这儿来了。这一下子可把山世奇乐坏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没想到唐斌先出兵了。唐斌只要跟我一配合，宋江啊宋江，你是必败无疑呀、啊、他是太高兴喽，看来这里外夹击一定成功啊。可他猛然间一想，不对呀、啊、我们俩要互相配合呀，他要出兵必须得跟我打个招呼啊，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就把兵马发出来呢？啊，这究竟什么意思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唐斌的兵马呀要帮着咱们守湖关。山世奇一合计，咱们俩定的是你们
在宋江的后边进

公啊，你怎么能绕这么远的路，绕到我的后关呢？我是让你进来还不让你进来呀？可是这时候有探马来报，报主将唐将军的兵马已经到了咱后关门了，咱是让他们进来还是不让进来呀？山世奇还真就为难了，我们俩研究好的是里外夹击呀，你怎么到我后关门了？再说你绕到我这后关门得走好几天的路啊，我这探马说你们出来了，难道你们奔我们后关来了？得给人家开门，不开门对人家不尊敬，可是这开门能不能中了计策呀？要说这个山世奇有一定的头脑，后来手下有几个将领就说了，哎呀，咱们跟唐将军是一伙的，宋江跟唐将军呐是势不两立的，我听说唐斌想投靠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都不要他们，水泊梁山108将啊，分天罡星地煞星啊，早就排完了名次了，他去算老几啊？这回宋江他们代表大宋朝来讨伐咱们，这个唐斌原来可是大宋朝的通缉犯，大宋朝早就通缉过他，他跟大宋朝啊是势不两立，他来了帮咱们守着湖关呐，对咱们有好处。山世奇一合计，对呀，我要是把他们拒在关门外，那不拿他们当敌人了吗？如果这两家一夹击，对我就构成威胁了，赶快打开后关的大门，让唐将军的兵马通通进到关内来。这主将一发话，后门吱嘎嘎嘎嘎嘎就落下来了，唐斌领着自己5000多人马，大大方方的就全部的进到湖关来喽。山世奇是亲自迎接唐斌呐，两位将军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唐将军呐，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回啊咱们只要守住湖关，宋军是必败无疑啊。怎么说呢，他们远道而来，打了16石山遭打不下来，他们不就得罢兵吗？到时候咱们可以趁机就追杀出去啊。唐斌笑了，主将啊，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兵马吗？我有15000兵马呀，我就带来5000，那10000兵马留给我手下两位大将军，一个叫文仲荣，一个叫崔野，他们领兵10000，已经提前呐出了抱犊山了，人披软甲，马摘鸾铃啊，黎明之前一定到宋营的寨后，到时候将军只要那边一声炮响，咱们就杀出去啊，宋营就大乱喽，咱们必胜无疑。哎呀，这山世奇可乐坏了，我已经损失两员大将了，这回咱们要是能把宋军打败，唐将军我给您请功，那倒不必，我跟大宋朝有深仇大恨呐。这时候啊，就听有人来报，将军呐，不好，宋军有人攻城啊，来多人，只来5000兵马，带我看看。山世奇起身就要上城楼，慢的，带我也去看看。好吧，这时候唐斌呐也跟上来了，唐斌一到城头往底下一瞧，就看林冲啊在关下正讨敌叫阵，山世奇就把林冲的枪法和林冲的武功跟唐斌都一一做了介绍。唐斌一听啊，宋江还有这么一位大将军呐，听说过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这枪棒十分了得，不过他枪棒厉害呀，不如我的剑厉害。说着话，你看这回唐斌就连弓搭箭，唰，这一箭就射下去了，结果这一箭这个正道劲儿啊，又射中了林冲的肩膀子上，林冲这肩膀子刚好，没想到又中了一箭，
手

0: 时，山士骑士大骂一通啊，骂也没用，人家不下来呀、啊，拨马回去了，看看这得怎么种吧。到家里边赶快就把这剑摘下来喽，这回呀、啊、可没把剑拔出去，怎么回事？这剑杆绑着一封密信，射到林冲的身上是不假，删了点肉皮也是真的，不过这封信必定射下来了。赶紧安排安道全给林冲上点药，身上有铠甲，射破点皮，再说这剑射的也不重，上点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宋江把这封信一打开一看，心中暗喜，好好好，这回呀看来我定能拿下胡关呐。宋江这主意打定了，可突然之间呢，吴用想起了一件事儿。头领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时43分06秒，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鱼塘彝族乡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已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办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半年首都经济形势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年初计划，北京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 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天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到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明天在澳门开赛，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对阵美国女排。赛事主办方今天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与美国队展开比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盆雅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

0: 都不明显，
1: 嗯，
0: 就是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1: 嗯，
0: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1: 嗯，
0: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五六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1: 嗯，
0: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五月到八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
1: 嗯，
0: 这个还是很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1: 嗯。
0: 啊，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在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1: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1: 是
0: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1: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0: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1: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啊，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1: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0: 哎，上回到中央就是可能极。

0: 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敌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呢，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1: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1: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0: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
1: 少一些，
0: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刺，
1: 是的，是
0: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3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有的人可能本身就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0: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1: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都不舒服，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就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0: 对
1: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0: 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

0: 小板减少，会出血，哎，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大家一听就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1: 是的，是的，
0: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鼻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桔梗肯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依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桔梗肯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疫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桔梗肯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输入的。
0: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疫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啊。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疫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对于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
1: 重点。
0: 那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大家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的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你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桔梗肯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疫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皮，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0: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五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这个胸部， 这个吓得就赶紧来。

0: 他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
1: 嗯
0: 啊，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蜱虫病。
1: 嗯 嗯, 嗯。
0: 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
1: 哎呦，
0: 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蜱虫确实现在很活跃。
1: 嗯。
0: 这个蜱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1: 嗯。
0: 哎，你听了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
1: 是
0: 血小板减少。
1: 嗯。
0: 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鼻孔咽峡热、登革热它更危险，
1: 嗯
0: 啊，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蜱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蜱虫咬我们的机会。
1: 嗯，
0: 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尤其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能
1: 就。
0: 咬了好几天了，那个蜱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
1: 嗯，
0: 就扎进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蜱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
1: 嗯嗯。
0: 那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
1: 嗯，
0: 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蜱虫，
1: 嗯，
0: 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蜱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
1: 哎呦，嗯，
0: 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蜱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有泥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这很容易捏爆。
1: 嗯。
0: 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
1: 嗯。
0: 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
1: 嗯，
0: 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可能往里更钻，
1: 是，
0: 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
1: 嗯嗯，
0: 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呦，
0: 第二天再去医院，其实又多留一天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EV71。
1: 嗯。
0: 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EV71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染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去有病毒。就是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

0: 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午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这个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手部口疱疹咽喉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喉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他疼啊，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部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他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痢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啊，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发，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疫情。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

0: 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两个月多一些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就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二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你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在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嗯。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
1: 嗯、
0: 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水稻学名 Oryza sativa，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适合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

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动物里面它也是有核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当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地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地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

0: 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

0: 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

0: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

0: 我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 制胜。

0: 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 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

0: 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横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0: 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克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2: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的分析。
3: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他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他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2: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2: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2: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5: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6: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5: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 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6: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

0: 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0: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2: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3: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2: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4: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5: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6: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你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救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被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和这个核灾呀、 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

0: 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

0: 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4: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7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7: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呗。
5: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靖远精准校应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靖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之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
2: 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召开。7月20日，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关键时期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领会精神实质，把牢换届选举正确方向，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稳步推进。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科学安排换届选举工作，合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工作。要严把选人关口，建强代表队伍， 夯实高质量发展政治根基，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出的人大代表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标准，优化代表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出席会议。会后同步观看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并进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靖远，精准教音，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提速精准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强化气象预警前置避险效能，夯实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靖远县气象局立足复杂雨情形势，持续优化完善分级预警教音工作体系，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岗位责任，强化多部门联动，以精准预报、快速预警、及时教音的全链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教音机制是靖远县气象局在面对重大气象灾害时，直接向相关部门、乡镇和重点区域责任人进行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依据降水等级启动对应响应，通过电话点对点联络，工作群同步推送，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这套高效联动体系，近期多场区域性降水处置工作提前部署，各乡镇有序开展沟道清淤、危房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管控，有效规避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汛期防灾时效持续提升。下一步，靖远县气象局将紧盯灾害天气，持续迭代优化预警教音工作流程，深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乡镇的协同联动，拓展乡村大喇叭、短视频平台等预警传播渠道，不断提升暴雨预报精准度与预警覆盖面，以更高效、务实、精准的气象服务，织密筑牢全县汛期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为县域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老宋家的女儿是因祸得福，嫁给了浪子燕青。梁山坡的这些好哥们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呀、燕青也挺高兴，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子。这天地也拜完了，大家伙是有说有笑，下一步就得要闹洞房啊。这闹洞房啊可有些说道，为什么古代年间娶媳妇儿叫入洞房，还有个闹洞房的习俗，这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到这儿咱就得多讲几句。据说这上帝造了人之后，这人得有个住地方啊。一开始上帝给人类造了两位祖先，一位是亚当，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夏娃。当时呢，上帝给他们建了一个伊甸园，这伊甸园什么也不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整个这伊甸园的动物啊都归他们管理。那时候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永远也不死啊。后来女人犯了罪，受了蛇的引诱，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类的老祖宗就犯了罪了，犯了罪了就得有死亡了。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呀赶走了，不让你们在伊甸园享受了。后来啊，据说人类又开始犯罪了，上帝还得惩罚人类啊，用洪水就把人类基本上灭绝了。不过呢，有一个异人，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就是挪亚。挪亚提前就造了一个大方舟，这个方舟啊就保留了人种，也保留一些动物的种类。后来这洪水退下去了，方舟啊今天还在土耳其的高山上停着呢。据说考古学家呀还考证了这件事儿，与历史上记载是一点不假呀。那么咱们华夏人呢就是闪的后代了，闪的后代没地方住啊，就住在了山洞里边。那时候也不知道盖房子，可是总在山洞里住啊它有麻烦。怎么说呢，一旦要是拉了尿了，这味儿也不好闻。还有一个事儿啊，就说这男女要是行那种事儿的时候啊很别扭，大家伙都在一个山洞里住。这时候有个人叫夫妻啊，夫妻就想个主意，说是咱们呢搬到外边盖个房子，那时候也不叫房子，就是搭个棚子，咱们既能防风又能防雨，然后呢咱们还能打一些猎物啊给它圈起来。咱呢就把这个洞啊留下吧，留给谁呢？留给传宗接代的人到里边住。这就有了夫妻一结婚就入洞房了，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习俗。不管是北京人呐、上海人呐、四川人呐，只要你是华夏人，男女举行了婚礼成为合法的夫妻以后，回到住的地方都被称为入洞房。我说这个解释啊跟百度解释还不一样。百度怎么解释呢？百度的解释说是古代的入洞房啊跟王允的义女貂蝉有关系。咱们讲水浒传的故事啊就不为这个事儿去争个理表了，我的解释就是我的解释，百度的解释是百度的解释，咱就甭管他谁对谁错了，反正都是古代人的事儿。咱在这个问题上啊 干嘛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它呢？咱呐还得接着讲咱的故事。这有了入洞房啊，就有了闹洞房。这闹洞房啊，还有些说道，说是有个紫灰星，怕一些妖魔鬼怪进到洞房里边，大伙得闹洞闹洞。当然了，那也是个传说。不过有一条啊，恐怕有点道理。新郎和小新娘子一入洞房，肯定有些亲朋好友好信儿啊，得闹腾闹腾。有的当着新娘的面说几句玩笑，还有的小的伯子小叔子，结婚三天内不分大小，看到新郎娶了漂亮的媳妇儿，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无非是在新娘身上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摸一把掐一下子占点小便宜。水泊梁山这燕青娶媳妇儿，这也是老规矩啊，结婚三天不分大小，就没有什么大伯子小叔子之分了。这些梁山好汉也得呀过来闹腾闹腾，占点小便宜呗。没想到黑旋风李逵啊可不干了，我说你们呐，今天不能闹洞房了，吃饱了喝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小乙哥这些日子也没少挨累，让他和这个小新娘啊消消停停的好好休息休息吧。你还真别说，李逵这一说呀，大家伙还真不好意思闹了。可燕青心里边不得劲儿啊，我们这些哥们儿就是闹一闹洞房也没啥不可的呀啊！我说黑旋风啊，你可不能拦挡。不行，小乙哥听我的，不能让这些哥们儿啊占你媳妇的便宜。哎呀，看来这个李逵还真是个护花使者。宋江一听可也是，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就按铁牛说的办，闹洞房的事儿就免了吧。大家伙儿愿意吃就吃，愿意喝就喝，咱来个开怀畅饮呐。就这么着，趁着大正月这几天，他们是狂饮了六七天呐。这宋江啊也是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儿啊高兴高兴。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宋江一看大家伙休息的差不多了，他提前就把卢俊义、吴学究还有公孙先生找到一块了。咱们可是大宋的先头部队啊，头几次仗啊打得很漂亮，咱们下一步得争取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大家伙一合计啊，那还真就得想个办法。吴军师一想啊，哎，我说各位，我提个方案，咱们兵分两路，东边一路人马，西边一路人马，是同时进军呐。东边这路人马呢，渡过湖关，取昭德，拿下了昭德之后，再拿下姚鹿城，拿下了姚鹿城，就给他一鼓作气拿下榆社，最后是直抵贼窝。然后呢，再从大谷到临县，这时候东西路就可以会兵了。西路兵呢，直取晋宁，出霍山，取汾阳，奔平遥，再拿下祁县，最后直抵威胜之西北。这时候咱们可以合兵临县，再取威胜，就可以擒获贼王田虎。哎呀，说了半天呐，说了一大堆地名，这大堆地名啊至今有些地名还没变。哎，因为这是田虎的老巢。宋江打定了主意，就这么办。接着他有个卢俊义啊商量一下子，这回咱们弟兄之间呐要兵分两路了，你是愿意带西路军呐，还是愿意带东路军？大哥，我听你的。别介呀，我看呐，咱哥俩抓抓阄怎么样啊？卢员外一听乐了，行，大哥就依你的，咱俩呀就抓抓阄。这哥俩可好，这回东西路两路人马，究竟谁带东路谁带西路啊，要来个抓阄。这抓阄啊就是凭手气和运气。吴军师一听乐了，好好好，今天呢就依宋大哥的。我说裴宣呢，过来过来过来，坐两个阄，咱们员外和宋大哥呀这回啊要各带一路人马，究竟是谁带哪路，他们俩要抓阄决定。 这裴宣马上就把这揪做好了。两人都合计，哎呀，这运气得怎么碰呢？行了，平命由天吧。这个揪啊，搓好了，放在一个小笸箩里边，然后呢，俩人伸手就抓了，抓完了就可以打开。这可真是一接两瞪眼，当把这两个籽儿一打开，

给他们留下2万人马，让他们镇守盖州。好，马上宋江就以先锋将的名义把这道令下去了。这几员战将领了令之后就下去啊，开始安排布置他们的防守任务去了。到了正月16这一天，宋江卢俊义开始准备起兵喽。就在刚准备要起兵的时候啊，忽然有人来报，首领啊，大事不好，有好多军兵奔咱们呐包围过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田虎带着兵马来攻打盖州城了？赶快上了城楼。这一瞧，宋江当时乐喽。干嘛乐了？来了援军了？不是啊。怎么回事呢？这个田虎造反呢，他就把阳城县的百姓和密水县的百姓啊给强行绑架了。怎么个绑架法啊？把这些百姓的老婆孩子都给你集中到一块儿，其余的百姓呢都得跟我们去守城。也就是说呀，拿这些百姓的家属当人质，又拿这些百姓呢当炮灰。一旦大宋军打过来，你们就得玩命的给我抵抗，不抵抗，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里转着呢。哎呀，这个田虎这招可够狠的了。当大宋的军兵把盖州城已经攻破了，这些百姓也看明白了，咱们抵抗也是死，不抵抗也是死啊。在这些百姓当中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武功高强啊，一个叫陈虎，一个叫陈彪，他们俩是亲哥俩。这亲哥俩一听说宋军已经把盖州城攻破了，现在啊，人家过年呢，过完了年呢，肯定得兵发咱们阳城啊。他一合计，得了吧，跟陈彪就商量了，咱们怎么办吧？如果要是硬抵抗，肯定是没好。水泊梁山那些人多厉害呀，打起仗来敢玩命啊。这个田虎他图谋不轨，想推翻大宋朝，他当皇上，他当了皇上咱们更没好啊。怎么办呢？这哥俩一合计，得了，咱们呢反了吧。这哥俩一鼓动这些守城的百姓，大家伙就出手喽。当时贼军的首领姓陈，叫陈凯。这陈凯呢，他为了跟人家陈彪陈虎套近乎，还给人家陈彪陈虎一些权利。他对陈彪陈虎啊就许上愿了，你们要帮我守住这个阳城县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这哥俩心里合计，你忽悠谁呢啊？现在宋军派来的可不是原来的宋军呐，以前来剿匪的宋军呐，那是什么宋军呐？那是收刮老百姓民财的宋军。现在来的宋军呐，是原来梁山的好汉组成的宋军。这宋军跟宋军可不一样，梁山的兵马一到，别说你这个小小的阳城县呐，就是你们的老巢啊，都得被人家一锅端呐。这哥俩看明白了，既然他分咱们点权力，咱何不这么办呢？这哥俩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俩要是趁机把这个阳城县给他献给宋军，咱们的老婆孩子得救了，咱们也归大宋军了。还有一个问题啊，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再把这个密水县给他同样用这个方法拿下来，咱们连密水县一块儿交给宋军，咱可就为大宋朝立了功喽。他俩想好了主意啊，他俩可就背后研究上了。他俩一研究，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他让咱们替他分点权力，咱在他面前呢好好表现表现，让他对咱们不怀疑，他对咱们就更信任了。他只要信任咱们，咱们就给他出主意，说是咱们和密水县呐得相互

报应。如果密水县被围了，咱们呢就替他们密水县解围；如果咱们被围了，咱们就让密水县出兵啊，替咱们解围。这样一来呢，他就得派人呐跟密水县联系。咱们只要拿着他的将令进了密水县，咱们就能联系到密水县守城的这些百姓。再说这哥俩呀是猎户出身，方圆几十里地儿这地形非常熟悉，再加上他们俩这人际关系也很好，都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啊都是打猎的。咱们的一家老小都被人家田虎的兵马给绑架了，密水县不也一样吗？咱们把咱们的想法跟密水县这些守城的百姓沟通好，然后咱们点火为号啊，同时动手，咱们先把陈凯给他活捉，然后咱们就逼着陈凯呀下令把守阳城的权力交给咱们，然后咱们再压着陈凯呀使点花招，就能把这个密水县城的大门给打开。打开了大门，咱们趁机就进了密水县城了。进了密水县城，咱们就跟密水县城里边提前联系好的这些哥们儿啊一块动手，咱们再配合他们，就把密水县城也控制在咱们手中了。然后咱们两下同时把这两座县城献给大宋军，咱就给大宋朝立了战功了。大宋军呐，就得给咱们封官加赏啊。这个陈虎和陈彪的想法啊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具体实施起来能那么容易吗？你还真别说，一切还真挺顺利。他们首先呢骗取了陈凯的信任了，他们跟陈凯啊就单独说了，说是陈将军呐，眼看宋军呐过完了年就得要攻下咱们阳城啊，我看咱们得派人呐跟密水县的守城部队联系，到时候咱们两下可以遥相呼应。这陈凯也没合计别的，派谁去合适呢？派我们哥俩谁去都行啊。那好，你们俩呀一块儿去，到密水县呐一定要见到他的守将铁宇。这个铁宇啊跟我是好朋友，我再给你们俩呀写一封书信，他看到我的书信就能按你们的计划行事啊。你还真别说，这个陈凯呀还真就给铁宇写了一封信。这两个猎户拿着陈凯的信呐就奔密水去了。到了密水还真就见到了这个铁宇将军，跟铁宇将军一说，咱们两座县城啊得遥相呼应啊，一旦你们吃紧我们就得跟你们伸出援助之手，一旦我们吃紧呐，你们也得出兵啊，咱们两下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住咱的城池啊。这个铁宇跟陈凯确实是好朋友，一听有道理啊，对呀、啊，咱们要是自己顾自己那很快就成了孤城了。好好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你们什么时候回走啊？我说将军呐、啊，我们先不能回走啊，我们在城里还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我们想见见面。好吧，铁宇根本没想到他俩呀到这儿来掏地沟来喽，铁宇就让他们俩呀去会会他们的亲戚朋友去了。结果他们俩就得手喽，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猎户朋友王三和王五。这王三王五啊还真是亲哥兄弟，他把他们的想法跟王三王五一说，王三王五说，哎呀咱们可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的老婆孩子也被人家给控制起来了，让我们一定得做好防守准备，如果我们不尽力的为他们卖命啊，我们的老婆孩子就得被人家斩尽杀绝呀。这回你们俩一来呀，这可真是不谋而合呀，咱们是举火为号，只要看见有火光了就说明成功了，然后咱们一块儿就献城。什么意思呢？你们那边只要
点火。